你喜欢不加班的周末，赖在沙发等着痊愈，不想待在酒桌看不同色的面具，想在重复的刷屏中逃避曾经的诗和远方，却让你感到犹豫。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2年来，我市多地举行追忆历史、缅怀先烈，更具红色。

0: 血脉弘扬家国情怀，汇聚奋进新时代的蓬勃力量。
1: 我市八家企业入选第八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目前我市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78家，数量排名全省第3。
0: 邢台两部门联合发布秋季开学消防安全提示，学校要严禁师生在宿舍内使用明火、吸烟、焚烧杂物，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使用大功率及违规电器，要定期对宿舍电器线路开展检测维护，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从源头消除电器火灾隐患。
1: 因市区部分路段道路施工断交，为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保障公交车辆正常通行，31路、41路公交线路将临时调整绕行，请大家乘车时留意站点变化，避免耽误出行。
0: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那么，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种者在9至10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1: 9月1日，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在北京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包装瘦身标准的文件，标志着行业走向精细化治理。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的限行尾号50，周五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周末。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午休大概有多久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目前最短的午休时间是近乎没有，
1: 半个小时，从下班到上班中间就半个小时，
0: 就半个小时，
1: 连吃饭，
0: 对，连吃饭带调整，
1: 带休息，对，
0: 带调整，但是人家下班早，所以说这个是也挺好，我觉得也能接受，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1: 都挺畅通的，
0: 送完孩子这就是
1: 好消息，都畅通了，
0: 就你看哈，在五十左右那时候，哎。还红色的，然后过了8点10分，就是一路畅通了，车呢？
1: 大家上班都不远，
0: 送完孩子就没动静了，就。
1: 来看留言，张园长，
0: 张园长，
1: 我们园啊都没有过午休，当老师的时候啊，这个会看孩子午休，
0: 中午看孩子午休，
1: 现在当上园长了，带着老师开会，检查老师，看孩子午休。
0: 行了，明白了，就是。一入幼儿深似海，从此再无午休人。
1: 哎，这老师可能想着，等我当上领导了，我终于不用看孩子午休了。结果发现当上领导了更忙。
0: 就是，只要你在幼儿园当中，你不是孩子，你就跟午休没关系。这网上不是经常说了吗？一个最困的看一群不困的。
1: 对，有的小朋友还不睡觉啊，你还得专门就令出来老师去看这不睡觉的小朋友。当然，如果说小朋友们都是比较规律的，
0: 乖宝宝，
1: 对，都睡觉了，那老师可能心里还能轻松一块儿。对，但是那小朋友
0: 好难得呀，
1: 什么叫小神兽啊？他不按咱们的意志来呀。
0: 你猜为什么他们叫小魔丸？
1: 你有那孩子，确实人家叫少，中午就是精力很旺盛。
0: 我小的时候，说实话，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午休，大夏天我都想跑出去玩。那时候我奶奶拍着我屁股跟我说：“你说大中午的大夏天这么热，谁在外边玩？不，没人，我也

0: 也得在街上溜。
1: 正题呀、啊，
0: 我自始至终觉得我可能是那时候最小的街溜子吧。
1: 嗯，那晒这么黑，到现在都缓不过来。
0: 哎，GRY 啊，说到了说这个，你看，当然了，这一块钱的福利一嗯。票音乐
1: 一块钱的福利票得要啊，您单独回复音乐会啊，因为我们有设置关键字，您回复音乐会
0: 这么回复不成，
1: 对，就给您弹出一个这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进入到链接当中，选择您需要的票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

0: 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哭小木，哎，给车充电呢，在车里眯瞪一会儿。
0: 哦，
1: 又一个在车里的。
0: 嗯，
1: 今天早上撒了。
0: 对，新能源车嘛，正好充会电，在车里。
1: 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车。那新能源车在充电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在车上，等着，然后呢，车机是打开的状态，挺危险的，各位。
0: 是的，
1: 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啊！
0: 关注磊磊，磊磊说我是必须得午休，雷打不动，吃完饭先溜达一会儿，然后呢，1点到1点40午睡。我是那种躺下就能睡着的，喜欢午间时光。
1: 你这羡慕了，
0: 躺下就能睡着，你吃完饭你溜达什么呀？你赶紧睡嘛。
1: 对，
0: 你这样你不就能从12点半睡到1点半了？
1: 你关键是你刚吃完饭，你躺一下，你有的肠胃会不舒服啊，
0: 得溜溜神儿，消消神儿。
1: 哎，对了，这医生也不建议吃完饭立马躺，这溜溜弯，消消神儿，完事之后躺下来粘枕头就着。我真羡慕这种技能，知道吧？粘枕头就着，
0: 真是这个效率，午休效率非常高。
1: 你像咱可能躺下这都。别说咱们我吧，躺下之后我可能得像跟可乐一样，我得看看小说，我得催催眠，助助眠，
0: 酝酿一下。
1: 哎，酝酿一下情绪，
0: 太困了，到点了，
1: 我才能
0: 演我呢，我就这样，
1: 这么惨吗？
0: 就有些觉就不珍惜，那个时间就不珍惜，玩会儿手机就觉得，酝酿一下困意哈，困意上来了，一看闹钟该响了。
1: 常青藤在医院工作没有午休。
0: 你值班的情况下确实是啊，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轩辕龙魂，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哈。
0: 上班的话，吃饭了，单位自己宿舍睡一觉，自然醒之后处理一下工作，就坐等下班。不上班的话，一般都是开车出门了啊，就在车上歇会儿，再继续开车。
1: 哎，我怎么感觉你不上班比上班还累呢？
0: 那可不嘛，不上班的话就是开车出去玩去了。
1: 啊，对。不上班怎么比上班还累啊？
0: 那些作息也没有那么规律的。
1: 你要不要听听你说什么？
0: 起早贪黑的玩啊！
1: 你上个礼拜辛苦了。
0: 真是。哎，你这有自己的宿舍，那肯定很幸福了。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您的午休时间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

0: 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嗯，那午休时间有多长时间呢？
1: 哎，
0: 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
1: 干点啥？
0: 小丑鱼，你在捧哏呢你？
1: 这我给你解释，这叫中义中。嗯，
0: 来看小丑鱼吧，说我们午休呢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也还行吧。
1: 但是后边一句话，干什么一般都要精准精确到分。
0: 嗯。
1: 吃完饭闭上眼躺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从第一分钟开始复盘上午工作，第二分钟就开始入睡了。
0: 这个这么催眠呢？
1: 我也在想，我们催眠要不然看小说，要不然听小说，要不然听音乐，您这催眠只要一复盘。嗯，
0: 那您行啊，这个记性还是挺好的。如果是我的话，
1: 复盘一分钟就睡着了，这有什么记性？你告诉
0: 我的话，我就会特别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我记性太差了，我就想我今天上午都干什么来着。嗯，然后我就想使劲想也想不出来，就特别着急。
1: 其实啥也没干。
0: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让我想我早晨吃了什么饭，我都得想半天。
1: 嗯，
0: 你想昨天晚上吃的什么饭，哎呀，把我折磨的都睡不着觉了。所以不能复盘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不行，那就是太纠结了。
1: 不能多想。
0: 嗯，
1: 午休时间一个钟头，我觉得目前而言这个算是在咱们众多的这个留言当中算是一个平均
0: 状态。
1: 对，平均时长。
0: 嗯，
1: 那平均时长。王狗，中午呢吃午饭之后呢必须得睡半个小时左右啊，可是呢每天夜里2点左右肯定睡在沙发上20分钟，再
0: 肯定得醒。
1: 肯定得醒。哎，
0: 嗯，
1: 在沙发上坐20分钟再睡。嗯，那这是梦游吗？
0: 这倒不是梦游。按说中午睡的时间也不长啊，你要说中午你睡2小时，你晚上睡不着觉了，那你把中午的时间减一减，就半个小时，我觉得是正常的呀。
1: 那中午睡2小时，晚上还能再睡的，这是什么人？
0: 是你这种人，没心眼儿。什么时候不往心里搁？
1: 话句说回来，人家有朋友说过，就是每天的午休午睡哈，午睡时间呢是半个小时左右，是最科学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能可以补足这个精神，另外呢也不会有下午也不会有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0: 就是夜里几点醒啊？它是有说法的，
1: 有说法的，因为这个。

0: 其实看什么呢？就是看你的，你几点醒，什么时辰醒，是反映你身体哪一部分可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1: 五脏六腑对应的某一个地方不太好了。
0: 哎，我只记得是，三点之前是属肺经。

0: 我们家猫就经常就四点闹我，让我起床，对吧？
1: 那猫就是醒得早，
0: 那猫就是醒得早，就是你闹你的话，你就得醒，对吧？就是可以，
1: 你是被迫醒，
0: 被迫醒。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三点左右我会醒一次，我觉得我哪部分可能有点问题。
1: 所以王工不行的话，咱从中医的角度咱辩证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您这个平常熬夜比较多了，比较伤肝，这个两点左右啊就反映出来了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给在给您发信号呢，咱平常注重一下他的健康。
0: 熬夜多了伤肾，喝酒多了伤肝，抽烟多了伤肺。
1: 好吧，欢迎大家
0: 吃鸡食了稍微。
1: 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下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
2: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的午休时间大概有多久呢？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了。
1: 哎，没错。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王工说到说，哎，厉害，说的真对，本身就有肾炎，不过已经治好了，要留心了。你看，所以我们俩主播对吧，阅历丰富，你这种情况，这种事儿肯定让我们俩蒙的，说对了吗？
0: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新闻啊，就特别比较留心，就是
1: 到岁数了，
0: 记一些这方面的事儿。
1: 所以就是基本上确定了，就是3点之前的话，这个点属肾。
0: 走肾，
1: 对，4到4点左右是肺经，
0: 对，
1: 一晚上没睡的，
0: 可以一会儿再查查，一会儿详细查查，逗号，逗号说想参加你们的活动，回复演唱会，咱不是演唱会，咱是音乐会啊，
1: 音乐会，
0: 这在草坪上吹着晚风，吹着秋风，唱着好听的经典旋律，
1: 风，
0: 晚上也挺凉快的，那么大一片开阔的场地，其实心情呢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机会啊，您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回。

0: 回复音乐会，应该还有少量的这个福利票。一块钱的福利票里面能领什么呢？荧光棒啊，发光的这个发饰啊，小巴掌啊，还有我们各个商家提供的。
1: 一块钱能领什么？荧光棒、发卡、烤肠、水、
0: 纸抽、饮用水、
1: 水
0: 苹果汁儿、打车代金券，
1: 嗯，
0: 太多了，太多了。数不完，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新九一七回复音乐会之后呢详细的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概况，大概给大家罗列了一下都能领到什么东西。
1: 哎，没错，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您的午休时间是怎么过的啊，欢迎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公众号我看新九一七，在后台呢来留言互动。
0: 中午就没有去跳会绳的，那个谁乐风不是挺爱跳绳的吗？那中午也不跳会儿。
1: 现在这种天气，说实话，你要是说运动，你消消神、溜溜弯，这个我挺理解的。
0: 嗯、
1: 但是你说中午，比如说打个球啊、跳个绳啊、跑个步啊、蹬个车啊，
0: 这没那么热了呀。
1: 没那么热，它也晒，它也
0: 晒的倒是。
1: 对，它也二十好几度，28、29度呢。
0: 嗯。
1: 不热吗？
0: 对于咱俩来说肯定是热，对于人家热爱运动的人来说，人35、36度的时候也不嫌热呀。
1: 嗯，小桃说到了说这个，说实话，中午不管睡多长，睡多长时间，10分钟或者20分钟都是挺有用的。
0: 嗯，我深感赞同。就中午小眯一会儿，下午精力就是充沛，要不然总感觉少点什么一样。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啊，您的午休时间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
2: 邢凯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和大家聊的午休的事儿啊，虽然说天气转凉了，但是有条件的朋友们中午能休息一会儿还是休息一会儿，为了下午晚上我们精力会更加充沛。
4: 是的，
3: 毕竟晚上还有一场硬仗呢，这孩子放学回来了，这书童还是要当的，还是要陪孩子读书的。
4: 就像我们所说的，就是哪怕你歇半个钟头他也顶事儿啊，最起码
3: 是的是的，到时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咱在旁边呼呼大睡。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再见，
4: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力引致我呼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H2O， 可否迫使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0: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H2O，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6到1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7到19度。那么到7号夜间到8号白天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8号有雷阵雨或阵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要注意合理的增减衣物。
1: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

0: 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各地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道路通行的提示，仁泽区 S240 部分路段正在开展超限治理施工，9月3号到11月3号实行半幅通行，途经此处的车友要注意减速避让。楼市方面，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房产说法准时开播，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曹强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房产相关法律分享。调频 FM91.7 以及视频号同步直播。市住建局印发《邢台市好房子建设导则》，指导新建高品质住宅建设，多个楼盘周末活动与动态更新。湘都9号院本周末开展雪媚娘 DIY 手作活动。龙窑名城府河湾推出开学季亲子专场，露天泳池、无动力乐园对外开放。龙窑天一府第五批房源顺利交付。嘉乐园天一广场造星计划正在招募才艺爱好者。皓顺茂给业主送上免费加注玻璃水福利。远红国际公园营销中心今天搬迁至社区的东大门会客厅。生活的消费便民信息给到大家，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5和0，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为区域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特种车辆不限行。多家汽车 4S 店放出购车优惠，红旗、吉利银河、一汽丰田多款车型有现金直降、置换补贴、免息贷款等权益。本周末自行车展暨骑行安全培训轮番登场，索库奥莱、劳模公园都设有活动点位。另外微信更新了两个实用小功能，未读聊天待领取红包转账会有提醒目的提醒。来关注一下出行和文化活动，9月5号到6号自行车赛事开赛，邢州大街、七里河绿道等部分路段分时段交通管制。那么6号还有千山湖环邢台骑行大赛。市图书馆6号下午开展动物科普讲座，湘都区工艺艺术培训开启报名，书法、国画、河北梆子等10门课程，一共340个免费名额。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曹强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1: 小敏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曹律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之前的节目啊，咱们讲到关于房子的很多事情，比方说从买到租，从二手房的坑到开发商违约，话题其实都说的不少了，涵盖了方方面面。今天咱们曹律师打算给听众朋友聊聊哪些话题呢？
1: 我今天呢想跟听众朋友聊一个比较悬的话题啊，
0: 悬
1: 不是买房的坑，是房子住进去以后头顶上的事儿，高空抛物、高空坠物，对，就是悬在头顶上，这个事情，老百姓管它叫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你想想，咱们好端端的走在小区里面，从天而降一个烟头，一个酒瓶，甚至一块砖头，是吧？你轻则吓人一跳，重则呢就有人因此丢了性命，是吧？这些咱们在新闻里面都见到过听到过啊。
0: 这确实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心病，而且经常有些朋友的小区的群里就会有人抱怨说，哎呦，楼上不知哪家往下再扔东西，有的什么烟头都烫到楼下晾的被单了等等，但是吧还找不着人，物业说这没办法呀，就觉得这口气啊确实很堵，对吗？
1: 是，没错。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咱们就专门把这个高空抛物这个事情给大家讲一讲。我选了五个角度，咱们看时间来得及能不能都讲完啊。
0: 好，
1: 就是扔东西的人他要担什么责任，如果砸死砸伤的人要判多重，找不到凶手，整栋楼的人是不是都要连坐，是吧？
0: 是不是都赔偿？
1: 都赔偿啊。然后物业有没有责任，公安又管不管，咱把这些事儿咱给大家讲清楚。
0: 对，
1: 如果以后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啊，就知道怎么办了。
0: 是的，那咱们先从头第一个问题说起，就是扔个东西到底能惹多大祸？
1: 很多人都觉得啊，就往下扔的东西而已，是吧？又没有砸到人，能有多大事儿，是吧？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扔下了两把菜刀，
0: 天哪，
1: 没有砸到人，照样是要判刑的。
0: 哎，怎么回事？就是说没砸到人还要判刑，大家真的要好好听听这个案例，是吧？
1: 对，我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案例是。在江苏常州的溧阳，2021年3月1号这一天，溧阳市人民法院，它是个地级市啊，溧阳市人民法院呢宣判了一个案子，这个是全国第一起的高空抛物罪的判决。被告人还是个女士啊，住在三楼，头一天呢她跟邻居因为言语不合吵起来了，越吵越凶，这个女士姓徐啊，她徐某的一时火气冲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
0: 天
1: 啊，这王某的上前就夺刀啊，没有夺下来，徐某就直接把刀给扔下了楼。楼下正好是公共的这个租赁房，人来人往的这个地方，
0: 听着都觉得瘆人啊，
1: 是，
0: 后背都发凉啊。
1: 可不就说嘛，更绝的还在后面呢。楼下的居民看见有刀掉下来了，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往楼上去质问。徐某呢，他听到质问声音呢，又回到厨房，拿了第二把菜刀又扔下去了。
0: 天哪！
1: 楼下的居民这才赶紧报警吧。你听听，一口气扔两把刀，好在呢是没有砸到人，
0: 对，
1: 也没有造成什么重大财产损失。
0: 那没伤着人，公安能拿他怎么办呢？
1: 这个判了，这个案子给判了。
0: 溧
1: 阳法院是以高空抛物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呢罚金是2000元。你可能会奇怪，这没有砸到人怎么就判刑了，是吧？关键就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一天，2021年3月1号，是刑法修正案11正式施行的案子。从这一天起啊，刑法多了一个新的罪名，就叫做高空抛物罪。
0: 就是在2021年3月1号之前没有这个罪。
1: 对，
0: 嗯，
1: 专门就治这种从高空往下扔东西的这个行为。
0: 那这个高空抛物罪是怎么规定的呢？
1: 法条写得很清楚啊，是291条之2，因为修正嘛，它要增加一个条款。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呢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注意啊，这个里面有一个词儿叫。

0: 情节严重
1: 啊，对，
0: 不是说所有的抛物都构成罪啊，就但是像徐某这样，你在人员往来密集的这个公共区域一口气往下扔两把菜刀，这可能是出人命啊，这个凶器啊，
1: 是，
0: 这就属于情节严重的。
1: 哦，
0: 就算运气好他没有砸到人，但是他的行为本身是已经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了，刑法就有关，但这回是比较幸运，你万一砸着人怎么办？
1: 对呀，
0: 是吧？
1: 真的是不得了啊！
0: 嗯、
1: 那如果在3月1号之前，这种事儿一般怎么处理啊？因为当时也没有一个高空抛物罪。
0: 对，这可能也是听众朋友可能想问的。那3月1号之前没有砸到人的这个高空抛物，多数只能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理，批评教育、罚款、拘留，是吧？到头了。
1: 嗯，
0: 砸了人造成重伤的或者造成死亡的，才能往以危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故意伤害呀、故意杀人这个上面靠。
1: 嗯，
0: 但是咱就说的普通老百姓随手扔个垃圾、扔个烟头，他往往够不着这个刑事门槛。
1: 嗯，
0: 最多是不了了之。
1: 是 是
0: 所以有人在说呢，以前啊有这样一个行为，就是这个抛物的这个人，他的违法成本是非常低的。
1: 明白了、
0: 太低、
1: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国家就一直在治理高空抛物的动作，后来是不是动作也挺大的？
0: 对，可以说就是国家对这个行为的治理是一步一步的在收紧。
1: 对，
0: 你看在2019年的时候，2019年11月最高法院呢专门印发了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一个意见。
1: 嗯，
0: 就是第一次呢系统明确的规定故意抛物怎么来定罪，
1: 嗯，
0: 物业要不要担责。
1: 哦
0: 啊，咱们知道呢是在2021年1月1号民法典正式实行，是吧？
1: 嗯，
0: 在1254条把禁止高空抛物写进了国家的法律。
1: 嗯，
0: 还给物业还给公安机关呢都派了明确的任务。
1: 嗯，
0: 紧接着就到了3月1号，刑法修正案11呢实行，
1: 嗯，
0: 高空抛物正式入刑，就有了这么一个罪名，高空抛物罪。
1: 嗯，
0: 咱可以看到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效果很明显，
1: 是
0: 是吧？并且最高法院呢在2021年的工作报告里面还专门提到，
1: 嗯，
0: 当年高空抛物致人伤亡这个案件呢就大幅减少。
1: 哦，
0: 所以你看治理这件事
1: 震慑作用，
0: 对，有震慑作用，法律是认真的。
1: 嗯，
0: 而且只会越来越严。
1: 嗯嗯，那2021年入刑以后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入刑以后呢全国各地呢是陆续宣判了一批这样的案情。我再说一个山西太原的案子啊，
1: 好，
0: 也是没有砸到人。
1: 嗯，
0: 2021年9月的一个晚上，
1: 嗯，
0: 太原这个有杏花岭区呢有位高先生喝了酒了以后跟妻子吵架，一气之下把家里的电脑主机就从7楼给扔了出去。
1: 天哪，听听这两个词儿，一个电脑主机，一个7楼。
0: 是啊，主机砸在单元口门口啊、单元楼门口，差点砸到正要回家的人邻居，把人吓得够呛。
1: 真的是。
0: 民警上门排查嘛，就在这个高某的家里发现了同款的这个键盘鼠标的这个碎片啊，所以根据这些证据确认是他扔的。
1: 嗯，
0: 最后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了他7个月，并处罚金是3000块钱。
1: 大家想想，这个电脑主机7楼扔下来，这要是砸到人，想想都后怕呀。
0: 可不就说嘛所以我就要特别想跟听众朋友说一句，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又没有砸到人，是吧？你凭什么要抓我？这个观念可得改一改。刑法修正案这个11把这个罪呢单独列出来。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号。高空抛物本身就是个罪，不能看结果，是看这个行为。
1: 明白了。
0: 就跟咱多插一句话，就跟国家治理这个醉驾。
1: 对，
0: 是吧？你喝了酒开车，你就是一个这个危险驾驶这个行为，不管你是不是撞着人，
1: 是
0: 你撞着人以后结果可能更严重，
1: 更严重
0: 啊！他治理的是这种行为，而不是看结果的。
1: 那要是有人只是说往下扔了个，比方说空塑料瓶啊，一团废纸，这个也要判刑吗？
0: 那倒不一定啊，因为咱说了，高空抛物罪它讲究的是一个情节严重，偶尔扔个轻飘飘的垃圾是吧，没有造成任何危险，一般是够不上刑事的。但是不是说够不上刑事你的行为就对啊？
1: 对对。
0: 但你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呢，
1: 是
0: 你要面临罚款或者拘留呢。
1: 嗯嗯。
0: 不过这里头咱要提一句啊，这个轻和重，这个不是说我往下抛物的这个人自己说了算啊。
1: 对对对。
0: 你同样一个矿泉水这个瓶子是吧，你从3楼扔下来和从30楼扔下去，它这个杀伤力是天差地别的，是吧？咱们在这个网络上也看到过，有一个科学实验，就一枚就是30克左右的一个

0: 鸡蛋，
1: 对呀，
0: 你从25楼扔下去就有可能砸死人的，一个小鸡蛋嘛，
1: 真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判断这个情节严不严重，
1: 嗯，
0: 要看抛掷的高度，
1: 嗯，
0: 要看你往下扔的是什么，要看楼下的环境是什么，
1: 嗯，
0: 你不能心存侥幸，觉得我扔的个东西小就没事，
1: 对对对，
0: 这是
1: 不能
0: 不可取的。
1: 对，那如果说要是真砸到人了，甚至砸死人了呢？
0: 那性质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这就不是一年以下的事儿了，
1: 嗯，
0: 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案例，
1: 嗯，
0: 是一个让人心情比较沉重的这么一个案子。
1: 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讲之前，我还想插一句，给大家提个醒，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情况，
1: 嗯，
0: 就是东西没砸到人，
1: 嗯，
0: 抛物的人呢，他也照样要赔钱。
1: 哎，
0: 广州法院曾经判过一个案子，
1: 哦，
0: 一个小孩呢，他从35楼阳台下，他调皮嘛，
1: 嗯，
0: 他往下扔矿泉水瓶，
1: 嗯，
0: 水瓶没有砸到人，
1: 嗯
0: 啊，但是呢，他砸在了一位正在散步的老人的身边，
1: 哦，
0: 把老人吓得给摔倒了，结果摔成了10级的伤残，
1: 哎呀，
0: 最后法院判的是孩子的家长，
1: 嗯，
0: 要赔偿老人各项损失8万多块钱，
1: 天哪，
0: 还有1万多块钱的精神这个抚慰金。你看，没有砸到了，吓到了人了，吓出伤来了，你照样也得赔。
1: 嗯，
0: 所以抛物这件事呢，是轻则赔钱，重则判刑。
1: 嗯，
0: 再重就是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例。
1: 对，您刚才说有一起非常严重的关于高空致死的这么案例，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啊，这个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个一块砖头两条人命的这个长春高空抛物死刑案，
1: 嗯
0: 这个案子呢，很多朋友可能在新闻里看到过，
1: 是
0: 里面的这个法律门道呢，值得咱们来细细的来说一说，
1: 嗯嗯，
0: 我给大家做个介绍。
1: 好，
0: 在23年6月份的时候，也是端午节前后，吉林长春市最热闹的红旗街夜市上呢，人来人往，
1: 嗯，
0: 有个28岁的姑娘叫小楼，她是在北京一家国企做法律工作，
1: 嗯，
0: 趁着假期来长春呢，来看望同学，
1: 嗯。
0: 22号晚上10点半左右呢，到楼下公寓门口的夜市呢买夜宵。
1: 嗯
0: 啊，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行为，谁也没想到一块砖头是从天而降，正好砸在额头上。
1: 哎呦，
0: 姑娘就紧急送到医院，但没人还没到医院就人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太惨了。那这砖头是谁扔的？谁这么讨厌，这么可恨呢？
0: 就是说呢，就抛砖头这个人呢，当晚11点半自己就到派出所来投案来了。
1: 嗯，
0: 姓周，
1: 嗯，
0: 江西人。也是个年轻的人啊，一查呢，查出的事儿是让人后怕的，是吧？他呢是因为生活不如意，产生了这个厌世轻生的这个念头，但是又没有勇气自杀，想出了这么一个疯狂的办法：我从高楼上往下扔东西砸人，让法律判他死刑，主动来求死。你说这样人的，
1: 听着就觉得真的是不可理喻啊！
0: 是啊，你看，咱们再看他在案发前他都干了什么，这是法院查明的。
1: 嗯，
0: 6月17号，他住进了一个这个公寓。他先住进去，33层、当天下午他就往下就扔了2桶这个5升装的桶装水。
1: 天哪！
0: 其中一桶呢砸在这个夜市摆摊的一个摊主的这个身上，把人家肩膀啊腿都砸伤了。
1: 哎，
0: 嗯，那天晚上深夜呢又往下扔了3罐没开封的可乐。
1: 天哪！
0: 一罐是砸中一个正在吃东西的姑娘的头上，造成这个伤害。下楼查看看没有人报警，他以为没有砸到人，回到房间。22号晚上再次动手，从33层的楼道里搬了几块砖，啊，先后从这个天台和这窗户就扔了8块砖头。这咱刚才说这个受害人小楼就是被其中一块给砸中的。
1: 你想想，短短几天前后砸了那么多次，还砸伤2个人，最后要了一条人命，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0: 就是说呢，就是更让人愤慨的就是他的动机。
1: 嗯，
0: 他到案以后交代呢，他就是想让公安把他抓起来判他死刑。法医鉴定他作案时候没有精神病啊，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为啥给他做这样一个鉴定？
1: 嗯，
0: 一般的人都不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对，无法理解啊。就是一般的，就是正常的人说这个人是不是个神经病，是吧？咱要对他先进行一个鉴定，
1: 有问题。
0: 对，结果一鉴定没有精神病啊，完全行为那个能力。
1: 那像这种人最后怎么判的呢？
0: 那就肯定要严惩了。在23年12月份，长春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周某呢是以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同时要赔偿人被害人父母的各项经济损失呢4万多块钱，
1: 嗯，
0: 啊，周某当庭表示不上诉， 达到他的目的了。
1: 嗯，
0: 24年10月份的最高

0: 法院核准了对他的死刑裁定，死刑立即执行。
1: 嗯、
0: 但是咱就说，你就把他判了，人家姑娘的人命
1: 回
0: 不来
1: 了
0: 呀，是吧？
1: 判的好，但是想听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因为同样是高空抛物，您说的江苏溧阳的那位扔菜刀的徐女士判的

0: 这是问到点上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案子最值得讲的一个法律点。
1: 嗯
0: 啊，我打个比方啊，
1: 好，
0: 就这两件事的关系，就像从小到大的这个台阶。
1: 嗯
0: 啊，高空抛物罪，咱刚才介绍的是从21年新设的罪名，
1: 对，
0: 它最高刑期就是1年。
1: 哦
0: 啊，
1: 哦对对，
0: 管的就是情节严重
1: 啊，
0: 但是后果不严重的抛物行为。
1: 明白。
0: 可一旦抛物，你造成了重伤、
1: 嗯嗯、
0: 死亡这样后果是吧、
1: 嗯嗯？
0: 或者这个抛物的这个人，他明知道楼下是闹事、嗯，人来人往，还故意往下扔东西、
1: 哦、
0: 啊，他损害的是一个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那就升级了。
1: 明白
0: 了啊，所以就要按照刑法的规定，要以、
1: 嗯、
0: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论处、
1: 嗯。
0: 这个罪的最高刑那就是死刑。
1: 嗯，那周某这个案子当时为什么不给他定一个故意杀人罪？因为他的目的啊，当初也是就想杀人呀。
0: 通过杀人，他求得一个死亡的结果，是吧？
1: 对对对。
0: 当初啊，这个案子在公安侦查阶段，
1: 嗯，
0: 立的罪名确实定的是故意杀人罪。
1: 嗯。
0: 后面检察机关审查以后，把他罪名给改了。区别在哪儿啊？
1: 嗯，
0: 咱知道故意杀人罪，他针对的是一个特定的人，
1: 哦、
0: 就是我想去杀张三、
1: 嗯，
0: 我就朝他扔砖头，
1: 哦、
0: 对吧？
1: 哦、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周某他扔砖头的时候、啊
1: 嗯、
0: 楼下是咱知道是热闹的这个夜市，
1: 对，
0: 来来往往全是陌生人，
1: 哦，
0: 他根本不管砸到谁，
1: 明白
0: 啊？砸到谁算谁
1: 啊、
0: 哦？啊，他所以侵害的是一个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
1: 嗯，
0: 这叫危害公共安全，
1: 明白了
0: 啊？而且检察机关还专门解释过为什么不选高空抛物罪、
1: 嗯、对，
0: 因为咱说了高空抛物罪最高才判1年、
1: 哦、明白，
0: 但是这个周某他砸死一个人砸伤两个人，
1: 这情节太严重了，
0: 如果用对他这个情节严重并且后果也严重，
1: 对，
0: 如果用一个高空抛物罪来对他定罪处罚的话、
1: 哦、
0: 那罪行明显不相适应是吧，那肯定对他来说就太轻了，
1: 嗯
0: 啊，
1: 这应该就是法律上说的择一重罪这样的一个道理对吧，
0: 对，就是你要注意，就是刑法这个291条之二、
1: 嗯、
0: 第二款就是高空抛物罪的这个啊、
1: 嗯，
0: 写的是比较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就是有前款行为，
1: 嗯
0: 啊，前款行为就是说高空抛物这个行为啊，
1: 对，
0: 有前款行为，如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1: 啊啊，
0: 那就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处罚，
1: 哦、明白？
0: 也就是说，高空抛物罪呢，它是一个兜底儿，
1: 嗯嗯
0: 啊，一旦行为同时触犯更重的罪，那就按更重的罪来办。
1: 嗯，
0: 你像长春这个案子是吧？他就是以这句话，是一个作为一个注脚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注脚，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案子，告诉那些心中有怨气、想拿抛物撒气的人，
1: 嗯，
0: 来提个醒，让你以为你扔的就是个垃圾，是吧？扔的这个小东西，但是法律看的可能就是你扔的是一个要命的凶器。
1: 是是是
0: 啊，你以为我就顶多拘留几天，但法律可能判的就是一个死刑。
1: 真的是啊，
0: 嗯，
1: 听了这个案子，我们真的是又觉得解气吧，又后怕。但是现实里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很多高空抛物啊，砸完人根本找不着凶手，那找不着人，这受害人是不是就只能自认倒霉呢？
0: 这个不是的，
1: 嗯
0: 啊，这个事情呢，在民法典中就已经替受害人都想好了这个维权的途径，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下一个案例说的，就是如果找不到抛物的人，
1: 嗯，
0: 那是不是整栋楼的住户都要赔，是吧？
1: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疑问，说楼上掉了东西，砸了车，砸了人，哎，这报警了也查不出是谁扔的，那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个受害人白白吃亏吧？
0: 对，那肯定是不能的，法律上也确实有安排，
1: 嗯，
0: 但是这个里面的规矩得讲清楚啊，咱们可以先看一个案例，
1: 嗯。
0: 湖南洞口县的法院呢判了一个案子，在24年2月，
1: 嗯，
0: 一位已经退休的潘大爷在小区里面散步，
1: 嗯
0: 啊，走到一栋单元楼的楼下呢，突然就被一块从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了头部，
1: 哎呦，
0: 马上就送进医院治疗，
1: 嗯，
0: 事发以后呢，派出所也来调查了，结果是小区的公共区域偏偏没有装摄像头，警察是查来查去，愣没有查到砖头是谁扔的。
1: 这种情况不会不了了之了吧？
0: 那肯定不会呀，人家潘大爷也不能认呐，
1: 对，
0: 是吧？人家就把这栋楼从2楼以上有可能扔砖头的这10户业主啊，还有物业公司就一块告到法院了，
1: 嗯，
0: 啊，索赔这18000多块钱，
1: 嗯。
0: 庭审上呢，各家的说法就五花八门了，是吧？有的业主就喊冤，说我自己住2楼这么矮，不算高空，我们不应该我来赔。
1: 嗯，
0: 有的业主说，那事发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家，是吧？
1: 嗯，
0: 物业公司更绝，拿出一份的物业管理协议，说你看咱们协议里面约定了啊，物业是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保险责任和保管责任的，所以我不该赔。反正是都想
1: 各说各有理，
0: 都想往外推自己的责任，
1: 撇清责任。那最后法院怎么判的呢？
0: 咱们先说说这个法条的依据啊。
1: 好嘞，
0: 民法典在1254条第一款有一个规定，
1: 嗯，

0: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是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的损害，如果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你除非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那就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1: 您这段话吧，猛一听觉得信息量很大，您拆开了给大家详细的来解释一下。
0: 行，这个因为这个法律条文嘛，它这个是个浓缩的啊，再给大家拆一下。
1: 好，
0: 咱们在这里面要注意三个关键词。就第一个词呢，就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这是个前提啊，
1: 对，
0: 首先得让公安查。
1: 哦，
0: 查不出来了，才轮到这一条出场，
1: 明
0: 白是吧？
1: 嗯。
0: 第二个词是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
1: 哦，
0: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是诉这个举证责任倒置。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打官司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对
0: 吧？受害人得证明是谁砸的。
1: 是是是。
0: 但是高空抛物不一样。
1: 嗯，
0: 受害人他就根本不知道这个这一栋楼上这么多住户是谁扔的。
1: 嗯，
0: 所以呢，法律是让可能加害的人你来证明不是我干的。就是不是自己干的，
1: 明白
0: 啊？你要是证明不了，你就要
1: 赔偿，
0: 你要赔偿。
1: 嗯，
0: 第三个呢是要给予补偿，这个词儿，
1: 嗯，
0: 注意呢是补偿，不是赔偿。
1: 哦，
0: 啊，赔偿它是一个法律责任
1: 啊，
0: 因为这些人大概率可能也是无辜的，
1: 有的是冤枉。
0: 对，你可能十个住户他就一个人，
1: 对，
0: 一个人
1: 九个都是冤枉，
0: 九个都是相对来说是无辜的，
1: 对对。
0: 但是让他们来分担不是惩罚啊，
1: 哦，
0: 这是基于一个公平原则对受害人的一种鼓励。
1: 嗯，那在这个案子里有没有谁能证明了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呢？
0: 这个案子一共十个业主啊，人有一位业主人就成功免责了，
1: 嗯，
0: 人家拿出了一套人家不在场的证明，说就是这个大爷受害的这个时间段啊，事发的时候人家是在高速上开车呢，人家有高速的缴费记录，有外地开学的证明，证据是一环扣一环，就能够证明人家那段时间根本不在场啊，你不在本地，人家不可能扔砖头，所以法院就把他排除了。
1: 嗯，
0: 你剩下那九户，要么说你自己住二楼，要么说家里没人，但是你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
1: 明白
0: 啊？法院就不认。
1: 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证据的重要性，是吧？
1: 那反过来说啊，要是哪天我自己被卷进这种官司里，我该怎么证明？哎，这就不是我扔的呢？因为我也觉得很冤呀。
0: 对，这有可能，这很多数人都是这样一个感觉。
1: 对，
0: 但是就需要你来提供证据了。
1: 对，
0: 那怎么来证明这个物品不是我扔下去的？那给你三样最管用的护身符啊。
1: 好，
0: 就第一个，
1: 嗯，
0: 就是人不在场的证据，
1: 嗯，
0: 你事发时段的一些这个票据是吧，我出差了，我有车票有机票，有高速的缴费记录，
1: 对，
0: 是吧？或者我在单位上班，我有单位考勤啊，你就像咱刚才说那个案子里面人这个业主啊，人家拿出了相关的证据，确实证明人不在场嘛，
1: 对对
0: 啊，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证明这个抛的这个物是到不了这个现场的这个证据，你来证明你那个楼层或者你那个朝向，抛物就根本到不了事发地点，
1: 明白？
0: 当然这个是要靠这个进行现场这个勘查来认定的啊。第三呢是你比如监控是吧，或者证人的证据，
1: 嗯，
0: 比如电梯啊、楼道啊、门禁的监控记录是吧，显示那段时间你没有进出是吧，或者邻居能出来作证，
1: 你最近可能不在家，
0: 对，不在家啊。这个里面就特别提醒一句啊，就平时觉得没用的那些门禁记录啊，是吧？你考勤打卡呀，关键的时候都是救命稻草。
1: 是是是。
0: 但是反过来也提醒各位啊，但是千万不能在这证据上耍小聪明啊，因为法律对这个免责的证据审查的特别严。如果你存在一个伪造证据，你不但免不了这个责任，还有可能被罚款、被拘留。你情节严重的，可能有伪证罪啊，或者是妨害这民事诉讼这些责任，可能还有追究刑事责任呢。
1: 那您刚才说这里面有一个住户，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哎，我住二楼，我觉得不算高空。您觉得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法院会认吗？
0: 这个法院是不认的，因为这个案子里面法院说的就很明白，就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通常参照是国家关于高处作业这个标准来认定的，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这个地面两米以上。两米以上就算高处作业，咱们说普通住宅这个二楼层高早就超过三米了，是吧？你从二楼扔块砖头下去，有可能照样要人命啊！人家怎么不算高空呢？是吧？所以住二楼的这个邻居一样得证明自己没有扔，
1: 明白？
0: 你证明不了就要担责的。
1: 那您刚刚提到物业拿出一份自己概不负责这样的协议，这个管不管用啊？
0: 那这个肯定就不管用，法院一句话就给否了。
1: 嗯，
0: 你这种格式条款，你是违法。

0: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它是无效的、
1: 哦、
0: 啊，因为民法典在这个1254条第二款写的清清楚楚，
1: 嗯，
0: 你物业服务企业就是物业公司吧，就是等建筑物的管理人，
1: 嗯、
0: 你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1: 对
0: 啊，来防止高空抛物坠物发生。当然，咱有的时候说是有人故意是扔的，是吧？
1: 嗯、
0: 这是抛物。还有坠物呢，
1: 就是
0: 你在阳台上这样，还有花盆儿，有什么的，大风一吹给吹下去了，
1: 是
0: 吧？物品掉下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要你要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行为发生的，
1: 嗯，
0: 如果没有，就物业公司你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啊，你就要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1: 哦，
0: 你这个小区你公共区域你没有装监控，导致出了事根本追溯不到源头，
1: 是
0: 吧？那物业这个保安这个安保义务就没有尽到。
1: 嗯
0: 嗯，所以法院认定潘大爷这个损失13000多块钱嘛，
1: 嗯，
0: 就判决9户业主各补偿1000多块钱、
1: 哦哎，明白？
0: 物业公司是赔偿3000多，
1: 哦，
0: 为什么？
1: 对，
0: 那9户是补偿，因为不一定是人家业主做的，但是基于公平的给一个补偿。
1: 嗯，
0: 物业公司为什么要赔偿呢？是因为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你是一个侵权责任，你要承担的这是一个赔偿责任。
1: 你要赔偿的多一点。
0: 对，这里面一个赔偿多一点，另外就是说这个责任是不一样的。业主这是一个补偿，
1: 明白？
0: 物业公司是一个赔偿。
1: 嗯
0: 啊。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好多年前有个说法叫高空抛物全楼连坐，是不是就是这种判法呢？那时候好像还是有争议的，对吧？
0: 对，你记得没错啊。
1: 嗯，
0: 这个制度呢最早是在侵权责任法规定民法典还没实施的时候，
1: 嗯，
0: 在2010年前后就有不少的案例。
1: 嗯，
0: 最出名的是在2016年，
1: 嗯，
0: 四川遂宁那个案子，
1: 嗯，
0: 一个还不到1岁的这个女婴，
1: 嗯，
0: 躺在婴儿车上被从天而降的一个健身铁球砸中，不幸身亡，把孩子给砸死了。
1: 哎，
0: 警察就挨家挨户查，愣是查不到这个铁球是谁扔的。
1: 嗯，
0: 那最后法院判的，
1: 嗯，
0: 这栋楼里面所有有可能扔铁球的住户，
1: 嗯，
0: 你除非证明你家里确实没有人居住，
1: 嗯
0: 啊，除了这些之外，每户赔3000。啊，当时网上吵翻天了，好多业主喊冤的，不是我扔的，凭什么让我赔，是吧？
1: 嗯。
0: 心情咱可以理解，
1: 对对对，
0: 但是法律这个规则就是这样的。
1: 好的，
0: 嗯，
1: 那后来进入到这个民法典时代之后，这个连坐还继续吗？
0: 还是继续的，
1: 嗯，
0: 但是规则是更完善了。
1: 嗯，
0: 民法典1254条呢，就在城际侵权责任法的这个基础上呢，做了3处的大的修改。
1: 嗯，
0: 第一条呢，就是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开宗明义写了一句，
1: 嗯，
0: 就是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1: 哦，
0: 啊，这就是不允许的绝对禁止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国家在第一次在法律里面明确禁止抛物。
1: 嗯，
0: 第二呢是给物业公司呢加了一个义务，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义务。
1: 对
0: 啊，第三呢还是专门加了一款，就是要求公安机关呢要依法的及时的调查来查清责任人。这个后面咱们细讲啊。
1: 嗯，
0: 因为你注意啊，民法典这儿还补了一句，
1: 嗯，
0: 可能加害的这个建筑物使用人补偿以后，
1: 嗯，
0: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1: 哎，也就是说赔了钱之后最后发现找着那个人扔的那个人了，
0: 对，
1: 你得找那个扔那个人把我这部分钱再要回来。
0: 我曾经我补偿人那个钱，嗯，你得给我还给我赔给我啊。
1: 这么一讲吧，大家听着心里就会踏实一些，因为法律不是让这种无辜的人治白掏钱，
0: 嗯，
1: 是先把咱们受害人救起来，回头再找这种真凶手来算账。
0: 对对对，正是这个道理。所以经常我们在接待咨询的时候也经常给当事人说，
1: 嗯嗯，
0: 如果真遇到这个事儿，
1: 嗯
0: 啊，第一件事就赶快报警，
1: 好，
0: 固定证据，
1: 嗯，
0: 让公安呢来介入调查，
1: 嗯，
0: 公安查的越细，
1: 对，
0: 锁定真凶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是是，
0: 啊，这个连坐的范围就越小，
1: 没错
0: 啊。同时，咱也得明白，这个连坐是一个补偿的，
1: 嗯，
0: 兜底的，
1: 哦，
0: 啊，
1: 哦，
0: 它的存在恰恰是在倒逼每一个住户，你都要管好自己家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不想替别人掏钱嘛，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你就得让全楼都知道你们家里没有人往外扔东西。
1: 哦，明白了，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又得绕回物业了，因为前面两个案子物业都赔了钱，
0: 嗯，
1: 那物业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尽到了这个安保义务？因为总不能只要查不到人，你就说让物业来背锅吧？那物业他也觉得很冤呀。
0: 对对对，这个问题问的真是挺好的。
1: 嗯，
0: 物业的责任呢，它不是连坐，
1: 哦，
0: 啊。他是失职才担责，
1: 难怪您刚才说叫物业有一部分叫什么责任没有尽到之后才赔偿，
0: 对，没有尽到这个安全
1: 保
0: 障的措施这个责任
1: 啊，
0: 所以说呢，物业担不担责任，
1: 嗯，
0: 担多少的责任，
1: 嗯，
0: 那关键就看他有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1: 嗯，
0: 一会儿咱看看下面这个案例，这里面界限说的就非常清楚，
1: 嗯，
0: 那么咱们看看物业这个安保义务到底有多重。

0: 好的，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下咱们物业得担责呢？
1: 给大家介绍一个江西高院在2025年9月份发布的侵权责任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0: 好，
1: 案件呢发生在景德镇。
0: 嗯，
1: 一个2岁的小女孩跟着妈妈在小区里面散步玩呢，结果被高空抛下了一个瓷砖的这个碎片，
0: 哎呦，
1: 砸中了头部，孩子伤得也不轻。司法鉴定构成轻伤一级。
0: 嗯，
1: 那么公安呢就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进行立案侦查。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小区偏偏没有装这个高空抛物这个摄像头，查来查去这个凶手没有锁定。
0: 嗯，
1: 虽然案子立了，但是没有抓到这个凶手。
0: 嗯，
1: 孩子的家长呢就把可能加害的41户业主和物业公司一起告上法庭，
0: 哎，
1: 索赔20000多块钱。
0: 您听听，这里边又是摄像头，没有摄像头，你说这物业怎么就不能装一个？真的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对吧？
1: 你猜物业怎么答辩呢？物业说，我们尽到义务了呀，是吧？我们张贴过禁止高空抛物的提示，我们也在微信群里面发过宣传，但是法院不这么看。法院指出呢，这个小区之前就多次发生过高空抛物的事件。
0: 嗯，
1: 那你物业明明知道有这样的风险，
0: 发生过，
1: 对，你始终没有安装这个能有效防范，能追溯到源头的这样的高空监控设备。
0: 嗯，
1: 你说你贴贴告示，发发微信，这些是不是措施？这也是，但是这种软措施呢，它达不到这个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要求。所以呢41户业主承担了50%的补偿责任，物业公司呢，他承担了50%的侵权赔偿责任。
0: 对，这边是赔偿。
1: 对，
0: 那您看他也觉得冤吧？我贴了告示，做了宣传，你还要赔一半，这个标准会不会有点高呢？
1: 你也别着先别急着给物业叫屈呢。咱再对比一个案子，重庆高院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在2020年10月份呢，重庆南岸区有一个小区，也是业主走到楼下，李某啊，被一个从高空落下来这个玩具枪这样的一个这个笔啊砸中了头，住院了11天，花了不少钱。事发之后呢，物业报警，警察呢也是排查走访，费了很大的劲，但是也没有找到谁扔的。
0: 哦，
1: 这栋楼呢面向事发地点的两个户型呢有50多户。李某把他们就全告了。法院怎么判的呢？说有加害可能的是40多户业主。你们各补偿181块钱，钱不多，因为是分摊的嘛。承担损失的80%。物业公司呢承担20%。法院呢就特别点了一句。说这家物业公司呢，你既没有安装监控设备，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就这个安装监控的事儿，主动找过业委会，找业主来协商安监控。也就是说他想连想装而装不成的这个努力都没有做过，所以咱就看这个安保义务就是没有尽到，是吧？
0: 明白了。您刚才讲这一两个案子，我们一放对比起来就发现了，这物业要赔钱卡在这个你没装监控上，对吗？
1: 对，因为你没有证据嘛，是吧？这就是关键。咱再说一个反面的啊。这个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的细节。在江苏海安法院讲过一个案子。这个业主从这个被高空落下的空酒瓶砸伤住院以后呢，警察去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小区当天下午这个监控就没有开，关闭状态。而整栋楼的周围是连这个禁止高空抛物这样的一个警示标志也都没有。法院就认定物业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你先由物业和有过错的这个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呢，由这2楼以上的业主适当补偿。所以你看，
0: 他也装监控了，
1: 你装了
0: 你
1: 不开，
0: 等
1: 什么用啊？是吧？没有用的。
0: 那说了这么多，您给咱们物业公司也支支招，到底做什么、装什么才能尽到一些必要措施呢？
1: 这个就是我把法院啊，认可的，怎么算你尽到了一个安全保障的这个措施，就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为人防，和技防两套。技防是第一位的，核心就是你要装这个高空监控啊，能装这个拍到楼梯的外立面，
0: 对对对，
1: 能追溯到这个抛物源头的摄像头，是吧？而不是说普通的这地面这个安防探头啊。
0: 是
1: 啊，如果有条件的小区呢，可以在人员密集的出入口加装防护网，
0: 对对，
1: 是吧？阻尼网，
0: 这是
1: 技
0: 防
1: 啊。人
0: 防
1: 呢，咱们在楼道的入口啊，电梯间呢，是吧？你要张贴这样禁止高空抛物的警示标志，是吧？如果对原来发生过这样的楼栋呢，你就要加密巡查，是吧？这个它发生过，就是说明

0: 楼上有业主，可能他就有这样的不良的
1: 习惯，
0: 这今天扔了，明天扔了，是吧？
1: 对对，
0: 要加强这个巡查。
1: 嗯，
0: 定理要清理这个，定期的清理这个天台呀、楼道这公共平台，有可能被人拿来抛掷的这些杂物。
1: 对
0: 啊，如果发现有人抛物的，及时制止，甚至报警。
1: 嗯
0: 啊，关键还有一条，就是你要把这些工作做好记录，巡查照片，
1: 嗯，
0: 是吧？你整改通知、会议纪要，将来真有纠纷的时候，这些记录。就是来证明你物业公司我尽到了相关的责任的这个证据。
1: 明白
0: 啊。反过来说，就算物业你真赔了钱啊，民法典也给他这个后路了嘛，
1: 对，
0: 是吧？已经承担责任的这个物业公司，
1: 嗯，
0: 可以向真正的侵权人追偿的。
1: 对，
0: 所以说物业他不是冤大头，他是先垫付后追偿，这笔账是最终是要算在这个
1: 抛物
0: 人啊，他这个人，因为他毕竟他是真正的侵权人。
1: 是的，
0: 是吧？
1: 那反过来说，物业要是真把该做都做了，我监控也装了，什么警示也贴了，而且还定期巡查，这个时候出了事还找他吗？
0: 嗯，那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法律讲究的是。过罚相当，就是过错和这个惩罚是相当的。
1: 嗯，
0: 咱知道物业它也不是保险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它的责任是建立在有过错的基础上。
1: 哦，
0: 你回想咱刚才说的民法典这942条，
1: 嗯，
0: 物业服务人呢，他是应该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来妥善维修、养护，是吧？来维护服务区内的基本秩序，
1: 嗯，
0: 采取合理措施。来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1: 对，
0: 说白了啊，物业要做的是合理措施、
1: 对
0: 必要措施，
1: 嗯，
0: 不是保证绝对不出事儿，
1: 嗯
0: 啊，他也做不到，嗯，因为很多意外的情况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如果物业你真装了这个高空这个监控、这个探头，是吧？
1: 嗯，
0: 摆了警示标志，也清理过隐患，
1: 嗯，
0: 公安一查，通过监控就锁定真凶了，
1: 是、
0: 啊，那责任肯定就由这个真凶吧，是吧？他来偿，物业可以免责的。
1: 嗯，
0: 所以说到呢，物业这个高空摄像头这个东西，
1: 嗯、
0: 它既是抓凶手的这种天眼，是吧？也是物业公司自己的护身符。你装了它，你出了事能查明是谁？
1: 对对，
0: 物业你就能从这个纠纷里面抽身。
1: 是，
0: 你要不装它，你查不出人，那物业你就得先担责，是吧？
1: 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这物业还真的是要比业主更积极装监控才对呀。
0: 对，是。
1: 嗯，
0: 那咱们看啊，就是咱们有很多新小区啊，
1: 哎、对对对，
0: 就是都装了这个监控。
1: 是，
0: 但是还有一些老小区呢，没有装。
1: 嗯，
0: 为啥没装呢？
1: 嗯，
0: 第一个，很多小区它就没有正规的物业公司，
1: 是
0: 吧？另外，有些小区它是面临着装高空监控，装这个监控措施卡在哪儿
1: 啊？
0: 这个钱从哪儿来？
1: 哎、是
0: 是吧？谁来出这笔钱来装这个？
1: 嗯，
0: 你说要动用专项维修基金，那你
1: 得
0: 业主都得同意，
1: 每家每户都得签字
0: 啊。这里头的物业确实是有难处，
1: 嗯，
0: 但是法律要求你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自己努力过呀，
1: 嗯、
0: 是吧？你说我要装监控的，为了大家的安全，
1: 嗯，
0: 我跟业委会协商过，
1: 哦，
0: 是吧？我公示过方案，
1: 嗯
0: 嗯，你要是光在口头上说，那业主不同意，那法院是不认的，
1: 明白
0: 是吧？
1: 嗯，
0: 那重庆那个案子。就是这么判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也劝听众朋友说啊，就是小区里面，如果你们要安装监控，大家是能支持就支持，
1: 是
0: 吧？这不光是为了抓别人，也是为了哪天万一自己楼下出事的时候，也能说清楚这不是我，是吧？
1: 嗯，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前面您一直提到说公安机关的这个调查职责，这个民法典里真的会有这么一条规定吗？
0: 有这么一条规定
1: 啊，
0: 啊，民法典是解决高空抛物问题应该说最有分量的这一笔，
1: 嗯
0: 啊，最后咱们。专门讲讲民法典给公安下的这个硬任务啊。
1: 好的，
0: 就是这个民法典的1254条第三款，它是这么写的，
1: 嗯，
0: 就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
1: 嗯，
0: 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 嗯，
0: 你细品这句话啊，
1: 嗯，
0: 它用的是应当，
1: 哦，
0: 不是可以，
1: 对对对，
0: 应当这个词儿在法律你就认为它就是必须。
1: 哦，
0: 不是可以，因为你有可以，
1: 可以就不可以，
0: 这又不可以，是吧？也就是说呢，小区里面发生了高空抛物伤人了，
1: 嗯，
0: 公安介入调查，
1: 哦，
0: 不再是受害人求着公安你帮忙给查查啊，而是法律规定这是你的职责，因为什么？因为公安他有侦查
1: 手
0: 段啊，他可以调监控，可以提取指纹做痕迹比对，走访排查，
1: 嗯，
0: 公安查案这个能力，
1: 对，
0: 你比起受害人自己打海捞针要强得多了。
1: 对，那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法律要专门写这一款？你说难道以前咱公安不查吗？
0: 其实啊，写这一款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也不是公安不查。你想，民法典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件，是吧？为什么全楼连坐呢？是吧？他不是法院偷懒，也不是公安偷懒。他是真查不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但是一

0: 旦公安一旦认真的查，那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是。
0: 所以远的说，咱就说长春那个死刑案子，这是周某自己投案了。
1: 嗯。
0: 但是公安把现场勘查、这个追物比对啊、精神鉴定这些证据做得严严实实，
1: 明白，
0: 案子才能办成铁案。
1: 哦。
0: 近的说，2019年。最高法院不刚才咱说的出的那个意见吗？是吧？就是要求各级法院要加强和公安的衔接配合。
1: 对，
0: 民法典把公安的调查职责写进条文，就是要从源头上来减少查无此人全楼背锅的这个局面，能查清一个是一个，查得越清，无辜的人就越少，是
1: 的，是
0: 吧？
1: 那为什么现实里还是说有不少案子，哎，这公安怎么一时查不出来呢？
0: 这个是得说句公道话，不是人家公安不尽力，是因为高空抛物这个取证确实是困难。
1: 对对对，
0: 因为咱看到抛物的发生在几十米的高空，是吧？速度是非常快的，又是一个瞬间的动作，目击者少，你普通的地面监控你又拍不到这个楼
1: 梯
0: 的
1: 外
0: 立面，是吧？重庆一个法院，沙坪坝区法院，他就分析过历年的这个高空抛物案件，就发现很多案子就是在这儿，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只能锁定的某个楼层有加害可能，但是他锁不到具体的人，所以呢，公安调查要出成效呢，离不开这个技方的支撑，
1: 对，
0: 所以小区装了高空摄像头啊，咱们城市的公共视频覆盖到位，公安的侦查手段才能派上用场，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反复强调安装监控的原因啊，它不光是物业的护身符，它也是公安破案的眼睛，咱们说是天眼嘛。
1: 对对对，那如果受害人这边，我们该怎么配合公安呢？用好这条规定呢？
0: 给大家提四步建议啊，就第一个就是事发时间第一时间要报警，同时保护好现场，砸下来的东西别急着踢走啊，觉得这倒霉啊，这不能踢走，这个是关键的物证。
1: 好。
0: 第二呢，自己同步固定好证据，自己手机拍照录像，
1: 对对对，
0: 找目击证人留联系方式，是吧？让物业给出一些情况说明，你记下这个报警的回执或者民警的联系方式，第三步呢，如果公安初步排查他确实暂时查不出来，也不要灰心，你可以向公安机关来申请继续调查，请求来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是吧？来做物证鉴定。民法典这条就是底气。第四步呢，民事赔偿这条线也可以同时走。起诉的时候，把这个可能加害的这个建筑使用人和物业呢，就一并列为被告，
1: 对，
0: 是吧？等法院得先看调查的结果。
1: 是，
0: 如果查清了，那真凶就这一个人。公安没有查清。那可能就轮到这可能加害的人，
1: 对对对，
0: 是吧？和有过错的物业来分担。
1: 哦，
0: 你看这公安调查和民事诉讼一头一尾，正好接上了，是吧？
1: 明白了。我觉得今天节目啊，非常非常的实用。曹律师跟大家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好好把这里面的很多的法律条款都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一句话吧：咱们头顶上的安全，真的靠的是楼上楼下每个人，也是靠物业尽好责，靠公安查到底，好吧？
0: 对，
1: 非常感谢曹律师。律师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看一下节目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是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如果

空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6到1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17到19度。那也是提醒大家昼夜温差偏大，然后早晚体感偏凉，要注意合理的增减衣物。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握手记忆。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林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虽然已经3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有

0: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你好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那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左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277118和22771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的方式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左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你好交通节目。
1: 左主任，咱们常说啊，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乡村振兴发展语境里依然是最接地气儿，也是最实在的发展密码。那最近不少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咨询说，那咱们邢台今年的农村公路建得怎么样了，想要申请村里的这种修路补贴要走什么流程啊，接下来几年咱们农村公路还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新规划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荣幸邀请您来给大家全方位解答所有关于农村公路的热点问题。首先想问您，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咱们年初定下来的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年度任务现在推进到什么程度了？那很多家住村里的听众朋友们也是盼着家门口的路能早点拓宽修好，您先给大家来交个进度点儿。
2: 没有问题，我正好把最新的进展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通报。
1: 好，
2: 咱们2026年全市农村公路建设改造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0: 总投资呢是12亿元，
1: 嗯，
0: 建设改造农村公路呢是420公里，实施安防工程500公里，
1: 嗯，
0: 还要完成34个500人以上建设村通双车道改造，
1: 嗯，
0: 截至目前呢最新统计数据，咱们的投资已经完成了10.4亿元，
1: 哦，
0: 占到了年度计划的86%，
1: 嗯，
0: 420公里的农村公路建设改造任务呢已经全部开工。实际开工里程呢是421公里，
1: 嗯，
0: 已经全部启动了，现在已经完工的里程有300公里，
1: 嗯，
0: 占到了年度计划的71%
1: 啊，
0: 在安防工程这块，
1: 嗯，
0: 咱们已经开工249公里，完工是143.6公里，
1: 嗯，
0: 其中针对村道的安防工程已经开工了48.5公里，
1: 嗯，
0: 完工了是29.5公里，
1: 嗯，
0: 而大家非常关注的500人以上建设村通双车道改造，
1: 嗯，
0: 目前已经开工了40个。已经超过了，远远超过今年原定的34个的任务数。
1: 嗯，
0: 目前已经完工19个，剩下的项目呢，我们正在全力抓进度，赶制，去肯定能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目标。
1: 是的，是的。那您刚才提到一个建制村通双车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是摸不准概念，是不是我们就是简单的把路拓成两辆车能并排开车，就叫通这种双车道了？您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工程的一个具体标准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很多村民朋友，都跟我们咨询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今天呢正好给大家讲讲，
1: 好，
0: 咱们说的建制村通双车道，它准确定义就是建制村，首先说它村，
1: 嗯，
0: 建制村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行政村，
1: 对，
0: 对外至少有一条，出入口的公路达到双车道的标准，
1: 嗯，
0: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4级公路双车道，也就是4级，就是农村公路小交通量4级1类的标准，
1: 嗯，
0: 这个原则上呢，路面宽度是不低于6米，
1: 嗯，
0: 而且这个工程呢，不是让大家就是把原有路就拆了，
1: 哦，
0: 重新建，
1: 嗯，
0: 而是优先采取旧路拓宽，
1: 嗯，
0: 不管是从单侧加宽、双侧加宽，
1: 嗯，
0: 还是局部改线都可以，
1: 嗯，
0: 尽量减少新增占地，
1: 明白？
0: 它本质上是咱们全部村已经实现村村通硬化路的基础上，
1: 嗯，
0: 做的一个提档升级工程，
1: 哦，
0: 最终的目的就是解决以前不少村出村的这路错车难、
1: 对
0: 通行效率低的痛点。
1: 嗯，我相信啊，大家听完您介绍，立马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双车道改造，它不是搞所谓的面子工程，是真真正正冲着解决大家日常出行的堵点去的。那咱们能把项目推进的这么稳、这么快，背后啊肯定有不少实招硬招。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做了哪些工作来保障项目的一个落地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确实，农村公路的项目点多，线长面广。咱们要保证进度和质量都两头都硬啊！
1: 哎，
0: 我们确实出了一系列的举措。
1: 嗯，
0: 一是高标准谋划，
1: 嗯，
0: 我们对标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的各项要求。
1: 嗯，
0: 提前组织各县这个编制这个项目计划。
1: 嗯，
0: 定期呢通报这个项目进展，
1: 哎，
0: 让大家这个互学比，敢帮超，
1: 哦，明白明白。嗯，
0: 第二是实打实压实工作责任。
1: 嗯，
0: 我们年初就印发了农村公路建设的专项工作方案。
1: 嗯，
0: 成立了市级的工作专班，把这个所有的建设任务啊，分解到县，分解到月。
1: 嗯，
0: 每项任务都明确了完成时间以及具体的责任单位。
1: 嗯，
0: 避免呢出现这个责任真空。
1: 哦，
0: 第三呢是做足动态监管。
1: 嗯，
0: 我们专门指导各县编制精准到天的进度计划，
1: 嗯，
0: 依托全市的农村公路动态库啊，实时掌握每个项目的准确推进情况，
1: 嗯，
0: 常态化展开监督指导调度，
1: 嗯，
0: 发现进度滞后的苗头呢，第一时间咱们就上门服务啊，
1: 哎，
0: 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1: 嗯嗯。
0: 第四，我们创新实施了进度监测预警机制，
1: 嗯，
0: 今年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专门出台了一个进度监测的管理办法，
1: 嗯，
0: 就是个试行，对这个进度慢的。这个偏慢的项目啊，
1: 嗯，
0: 亮黄牌提醒，
1: 嗯，
0: 对严重滞后的项目啊，亮红牌督办，
1: 嗯，
0: 啊，通过这个强化全过程的管控啊，
1: 啊，
0: 一个健全了这个整体的这个监督预警机制，
1: 嗯，
0: 啊，让谁慢谁知道，
1: 对，嗯，
0: 谁快谁清晰，
1: 是
0: 吧？
1: 是是。
0: 第五是严抓质量和安全不松手，
1: 嗯，
0: 我们定期呢对所有在建项目呢开展督导检查，
1: 嗯，
0: 督促参建单位呢，
1: 嗯，
0: 健全这个安全质量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开展这个安全人员培训，
1: 明白？
0: 今年7月下旬呢，我们还联合市公路质量监督部门，
1: 嗯，
0: 专门组建了一个成立了一个专项检查组，
1: 嗯，
0: 对全市所有在建农村公路啊开展拉网式的综合督导检查，
1: 嗯，
0: 提升了整个工程的质量管理水平，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要保障咱们报送的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1: 哦，
0: 我们是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召开了全市的进度质量这个报送专项的部署会议，
1: 嗯，
0: 安排那个专人强化这个就是项目影像资料的审核和现场督查，
1: 嗯，
0: 哎，要发现数量不实呢或者现场有问题呢，第一时间要求相关单位立行立改，
1: 嗯，
0: 哎，绝对不能出现这个数字修理这种情况。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刚才也是咱们聊了建设进度，我看有一些听友在咱们的互动后台就提问了说，想给村里来申请修路，这个钱是哪个部门出？那你像省里现在对农村公路的补助标准又是什么样的？您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补助政策吧，别让大家有的时候跑了冤枉路了，好吧？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平时在各类平台上接到群众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今天借着直播间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把政策解释一下。
1: 好好好。
0: 首先，按照咱们的政策规定呢，
1: 嗯，
0: 农村道路的建设改造呢，是由市县政府，因为它属于属地事权
1: 哦，
0: 它属于由这个县级人民政府承担主体责任。
1: 嗯，
0: 项目的投资呢，主要由这个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
1: 嗯，
0: 省交通厅呢以及省级那个公路管理部门呢，根据当年可用资金给予这个适当的补助。
1: 哦，
0: 这些补助资金的来源呢，主要是这个有三个，一个是中央成品税，中央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1: 嗯。
0: 就是原来的这个燃油税
1: 哦，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央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中的奖补资金
1: 哦，
0: 这个其实就是原来的所谓的车购税，
1: 嗯，
0: 现在就改名这个叫这个中央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了。
1: 明白。
0: 另外一个就是省级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专项资金，
1: 嗯，
0: 这个就是用于日常养护补贴的。
1: 对，
0: 啊，
1: 这是钱从哪儿来？
0: 对，然后到具体到补助标准呢，
1: 嗯，
0: 这个2026年1月份。省交通厅、财政厅已经联合印发了这个省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省级补助标准。
1: 嗯，
0: 它这个是按照这个项目的建设规模、
1: 嗯、
0: 技术等级，还有路面宽度、建设性质，来进行这个差异化的补助。
1: 哦，
0: 举个比较直观的例子，也是我们现在最比较推荐的一个形式。
1: 嗯，
0: 就是三级公路，这个新改建1公里补助标准是95万元
1: 哦，
0: 跟咱们14-5期，也就是2025年之前比，
1: 嗯哦、
0: 它2025年之前是1公里是补助70万
1: 哦，这增加了25万，
0: 每公里直接增加25万
1: 哦，
0: 然后增幅达到了36%。
1: 我理解意思就是这路以后肯定修得更好，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它就是说同样修1公里路，
1: 嗯，
0: 地方出的配套资金更少了
1: 哦，明白了，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问到说，我想给自己的村里面申请这个上级补助，一般要走什么流程？会不会很难申请呢？
0: 这个不会，您放心，
1: 嗯，
0: 申请的流程其实一直很公开透明，没有这个啥，
1: 嗯，
0: 很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复杂。
1: 明白。
0: 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所有纳入农村公路的这个补助标准的这些纳入农村公路补助的项目呢，一定要提前纳入农村公路的建设规划。
1: 哦。
0: 进入这个项目储备的环节。
1: 哦。
0: 没有入库的项目呢，是不能享受上级补助资金政策的。
1: 明白。
0: 如果呢，咱们群众有修路的需求，
1: 嗯，
0: 也不用到处跑部门，
1: 嗯，
0: 跑乡镇，
1: 嗯，
0: 就直接向本村村委会反映就可以。
1: 哦，
0: 咱们村委会收到这个梳理完咱们全村的这个建设需求之后，
1: 嗯，
0: 以正式文件申请材料，
1: 嗯，
0: 上报这个乡镇人民政府。
1: 哦，
0: 乡镇呢会首先开展初步的核实，
1: 嗯，
0: 统筹那个辖区内所有符合条件的项目，
1: 嗯，
0: 每年以正式行文的形式。向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也就是说给县局报。
1: 明白。嗯，
0: 之后由县级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1: 嗯，
0: 从规划的符合性啊、技术的可行性啊，
1: 嗯，
0: 然后再论证这个土地要素啊、资金要素啊，还有实施必要性这些维度，
1: 哦，
0: 展开评估论证。
1: 明白。
0: 通过了之后呢，就可以纳入这个规划。
1: 哦。
0: 之后这个那进一步就纳入到项目的规划和储备。
1: 嗯。
0: 之后呢，县级交通部门会结合当年的年度任务，
1: 嗯，
0: 择优上报。
1: 嗯。
0: 力争最终纳入到咱们省市的年度建设计划，
1: 对，
0: 正式拿到这个补助指标。
1: 哦，明白了啊。刚才咱们也聊了今年的一些建设任务，其实有些朋友听说了咱们邢台今年也是专门印发了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未来好几年咱们农村公路建设可能都要围绕这个方案推进，您给大家讲讲这个方案的整体目标是什么吧。
0: 没错啊，
1: 嗯，
0: 今年5月嘛，我们邢台市交通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邢台市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
1: 啊，
0: 咱们这个方案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1: 嗯，
0: 聚焦4好农村高质量发展， 补齐当前农村公路在等级、质量、管养、防灾方面的短板。
1: 哦，
0: 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乡村振兴大局。
1: 嗯。

0: 方案的规划呀，到2027年，我们全市农村公路总通车总里程达到大概约有2.09万公里。
1: 嗯，
0: 实施安防工程1200公里，实现存量微随全部改造。
1: 嗯，
0: 微桥和微随动态清零。
1: 嗯，
0: 建制村通公交率达到70%以上。
1: 哦，
0: 力争所有具备条件的地区实现客货油融合全覆盖。
1: 嗯，好的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那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左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8和277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进行参与，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左主任，我们了解到咱们邢台正在推进新一轮的县道路网的一个规划编制工作，可能很多跑运输的司机朋友也是比较关心的，咱们现在县道的路网现状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规划咱们都要解决哪些现在存在的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确实县道是整个农村公路路网里面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1: 嗯，
0: 目前我们的规划编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嗯，
0: 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截止2025年末，咱们邢台市的路网基础数据，截止2025年末，咱们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0768公里。
1: 嗯，
0: 其中呢县道是647，乡道呢是4051，
1: 嗯，
0: 村道是16070公里。
1: 啊，
0: 路网密度呢是167公里每100平方公里。
1: 嗯，
0: 这个密度呢是咱们路网密度呢咱们是全省第一。
1: 哦，
0: 咱们总里程呢在排在全省第二位。
1: 啊，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路网规划的基础水平
1: 对
0: 是非常好的。
1: 是，有没有哪些短板呢？
0: 但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现存的有不少一些短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路网更新相对滞后。
1: 哦，
0: 就是部分这个县道的增长跟不上现在通行的需求。
1: 啊，
0: 二是路网结构这个占比偏低。
1: 嗯，
0: 目前县道占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咱们是只有3.1%。
1: 嗯，
0: 这个远远低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
1: 哦，
0: 第三是空间覆盖失衡。
1: 嗯，
0: 有部分这个县域。没有县道
1: 啊，
0: 绝大多数的县域的占道占比啊都不到5%。
1: 嗯，
0: 四是功能性不足，有的县道对产业景区啊、交通枢纽的衔接不够顺畅。
1: 嗯，
0: 还存在不少的瓶颈路、断头路，制约了区域之间的那个通行效率。
1: 明白。那咱们这次县道规划的整体思路是什么？想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县道网络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们这次县道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服务乡村振兴大局。
1: 嗯。
0: 通过这个乡道规划的调整，最终构建起这个层次分明、衔接顺畅、安全可靠的这个县道路网。
1: 嗯。
0: 我们在规划过程中呢，主要严格遵循的四个核心原则。
1: 嗯。
0: 第一是规划协同。
1: 嗯。
0: 统筹发展。咱们所有的县道规划呢，要主动和这个国土空间规划、查验发展规划，
1: 嗯，
0: 国省道规划，就是我们路网的上位规划，
1: 哦，
0: 主动对接，
1: 嗯，
0: 和产业园区、景区、物流节点，实现这个多规的合一，
1: 嗯。
0: 第二是要合理布局、优化网络，
1: 嗯，
0: 那我们首先，优先要利用既有道路，
1: 嗯，
0: 进行改造升级，
1: 对，
0: 严格控制这个新建道路，
1: 啊。
0: 最大限度的节约土地资源，
1: 嗯，
0: 第三是完善架构，
1: 嗯，
0: 明晰功能，
1: 嗯，
0: 是咱们明确县道承载这个县级间、县乡和县道重要节县级重要节点间的联系联络的核心功能，
1: 嗯，
0: 县道的技术等级呢，我们规划的原则上不低于三级，
1: 哦，
0: 第四是绿色集约融合发展，
1: 嗯，
0: 全面推动农村公路和产业、旅游和物流深度融合。
1: 明白，那之后会不会有原本的乡道升级成县道，然后升级成县道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包括后续我们的路网怎么实现这种动态的更新管理呢？
0: 我们结合省部里面的有关要求，
1: 嗯，
0: 不光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要乡道升县道，
1: 嗯，
0: 我们有部分村道也可以升县道，啊，
1: 哦，
0: 为此呢我们专门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新增县道的准入四项条件，
1: 嗯，
0: 现在要求是四项必须同时满足。
1: 哦，
0: 第一就是建设改造之后啊，技术等级达到三级以上
1: 啊，
0: 这，嗯，是三级公路的那个硬门槛。
1: 明白。
0: 第二是路面技术状况评定了达到两级以上。
1: 嗯。
0: 第三是沿线的桥隧安全设施全部符合行业规范要求。
1: 嗯，对。
0: 第四，这个项目的所有建设手续完备。
1: 嗯。
0: 管养主体清晰啊，
1: 哦，
0: 没有争议。
1: 嗯。
0: 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几个要素，
1: 嗯，
0: 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动态调整机制，
1: 嗯，
0: 就说依托半年一次还有一年一次的这个养护统计年报，
1: 嗯，
0: 开展的路网更新，
1: 嗯，
0: 就严格落实这个市级统筹县级实施定期更新的工作机制，
1: 嗯，
0: 定期把咱们县道路网啊更新到咱们这个电子地图里面去，
1: 哦，
0: 运用数字化管理手段全面提升县道路网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1: 嗯，今天啊我们跟左主任真的聊了这么多，从今年的一个项目进度、补助申请流程，到未来的比方说行动方案，包括县道规划，真的是把咱们邢台农村公路的各项惠民政策给大家讲得透透的。最后呢想请左主任跟听众朋友们说几句话，给大家之后咨询相关问题咱们指个清晰的渠道，好吧？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邢台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1: 嗯，
0: 咱们所有的农村公路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更方便，
1: 嗯，
0: 让乡村产业跑起来。如果大家之后还有任何关于农村公路的问题，都可以到属地的乡镇政府或者县交通运输局咨询。
1: 好，
0: 也可以通过12328
1: 嗯
0: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
1: 对
0: 反馈您的诉求。
1: 哎，
0: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响应解决。
1: 是的，大家再可以记住12328都可以来反映，所有的交通运输服务我们的监督热线都可以啊。非常感谢左主任今天的详细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全程陪伴。那今天的你好交通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宁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0: 的。
1: 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

0: 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

楼里面交材料。哎，我当时就路过了一个房间，我就听到一个老板好像是啊，他在给员工开会，声音特别大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哈，你们就得让他摸他才开心，知道吧？你们得把服务做好，谁花钱是来看你们的脸色的？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干这一行呢，提供就是一个情感上的服务。你看，要是我倒闭了，我还能找个班上，你们呢？你们就只能流浪，自己找老鼠吃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他说让他摸他才开心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冲进去，我说这什么职业？这是一看里面是一个猫咖社。里面他在给猫猫开会。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全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爸说，我说爸呀，今年过年呢我坐飞机回来，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航班信息发给你，你到时候来接我哈爸。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花式的花掉我的吗？他这么说的，他说那航班信息不用发了，就是你到时候啊，你就靠窗座那个位置，我就远远的看，我看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朝那边倾斜，我就知道你坐的是哪趟。凯特留言说，龙哥，去年呢我就被车撞了，那哥们儿喝酒了非要找我私了，赔了我8000。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啊，就是拿这个钱给我媳妇儿买件新衣服。在小区门口我就等他下楼，无聊呢我就拿了其中的钱，我去买了100块钱的福彩刮刮乐。结果龙哥，好巧不巧，中了50万。中了50万之后，税后我得到40万。结果过马路，我一个不小心又崴脚了，旁边一开路虎的大哥以为是他把我撞了，我说不是他不是他，然后他说非说是他是他，加了联系方式之后直接又转了我15万，让我好好养一养。龙哥，就从那天开始我坚信一句话，对老婆越好越容易发财。我只想问一句，哥们儿，你确定你没在做梦？就是有身价65万的人这么喜欢听我的节目？有没有想过那个给我节目打打赏啥的？好，晶晶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坐公交车上来一个人啊，他刷卡刷了很久一直都刷不成功，当时啊那场景特别的尴尬，整个车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于是我当时就给他投了20块钱进去，然后呢好心的跟他说，这样吧，你给我转19。结果我收到了19，整个车上的人都在看着我，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碎碎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往地上吐了一口血，自我们上次交手以来，你

0: 变得更强了。
1: 这时候牙医说，算我求你了，前面有个痰盂，你吐准点行吧。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边毅力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跟朋友逛街，他非得跟我说要玩一个信任的游戏，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呢他领着我走路，坚持了好久啊，一直是顺利上了地铁。地铁上的人又非常多，特别挤，不过呢我这朋友还是扶着我坐下了，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耳语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啊千万别睁眼啊，千万别睁眼，这个位置啊是别人让给你的。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财神爷小宝贝儿留言说，龙哥，去年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提醒我说，当年的那个失业金的申报方式改了，对话如下，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了，那个你好啊，今年申报方式改了哈，你要注意哦，要记得是晚上报哦，晚上报哦。然后我说好的呀，那谢谢提醒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是晚上报白天不能报吗？然后对话呢停止了3秒当中之后，工作人员说，我说的是晚上，晚上的晚，互联网的晚，你在晚上就可以报。听懂了。国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摩的司机超载了，原本只能坐俩人的车，人家车上放了6个人摩的呀，结果交警看见了，在路边马上向他挥手示意，你现在马上给我弄下来。只听见那个司机哈对交警大喊，那个不好意思啊，坐不下了，坐不下了，我们得赶紧走了。下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哎呀还真不好意思啊，当时那个考试划重点的时候，老师说了这个不是重点，不会考，所以我没看，这病呢我看不了，我们科的师兄弟估计也看不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小松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一直都没过上好日子呀？我就知道我没过上好日子这件事大家都看出来了。你知道我为啥没过上好日子吗？因为啊，老人就说了，好日子在后头，但人要往前看。所以我永远我都看不着好日子。正有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总结过，就是你为什么不开心？

0: 这世界上哪有啥不开心呢？只是钱不够花罢了。其实这辈子你算一算，你也没花多少钱，只是因为你钱少，所以显得花得多。VVU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打开论文是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哈，但凡评职称要写论文，我一打开论文，你知道啥感觉吗？妈呀，这地面也变干净了，房间也变整洁了，淘宝又多了一个正在发货的商品。我一打开论文，感觉哇，周围的世界都是我没见过的。兔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面试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当年那些找工作的迷茫期，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当时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那是 HR 面试我，等我面试了10次之后，就是我面试 HR， 等我面试了20次，哎，这一家的面试官水平不咋样啊。下个留言，彭先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与众不同的？我发现我20岁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啊，人家20岁在路上，在变美，在挣钱，我的20岁在大理大叫发疯，拿个巨大的袋子然后套在自己的头上乱跑，然后拿那个纸袋子下那个土豆，大声喊我是神经病。你敢想，大龙曾经是这样的疯狂。婷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能够做到那么的深厚？你没有发现吗？你闺蜜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感情？就是一般一个男孩伤害了她，然后她负责伤害她的闺蜜。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ar Later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让孩子没有痛苦的选择跟我分房睡？我跟你说我爸妈的经验，我给你参考一下啊。反正当年这个分房睡的事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就在我大概1年级的时候啊，就我爸晚上让我背古诗，他读一句我读一句，然后让我背，有时候背着背着我就睡着了，知道吧？然后第二天呢，早上他送我上学的路上，他要检查我，你背的怎么样了？你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这种感觉，我说我就抗拒背古诗，你知道吗？我就非常抗拒，因为我一想到我躺到那个床上，他又开始让我背古诗，我就说这样，爸，我想自己睡吧。就这样，我非常无痛苦的跟他们分开睡了。海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单位怎么看出谁是最爱工作的？如果在一个单位里啊，我跟你讲，不干活的人喜欢开会，因为干活的就是他们的开会，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干活的人呢，一般不喜欢开会，为啥呢？因为开会开完之后才能开始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于心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朋友之间最大方的那个就是最穷的那个。所以我跟你说，但凡是出去啊，就是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大方，不能跟他做朋友。请帮他省点钱吧。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大龙就是这种穷大方的朋友，所以我尽量别带我出去，因为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LZ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哪些人生道理你觉得很有道理？提醒大家啊，大家在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警告过，陌生人主动给的东西不要吃，因为可能会下药，对吧？但是啊，你可以主动找陌生人要吃的，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下药。所以朋友们，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少买一点游戏， 存下来的钱就可以多买一点游戏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采纳。所以一般在办公室里面，我看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别人要给我，我是不吃的，但是我会主动，哎，给我尝尝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恋爱脑吗？三句话就能证明我是恋爱脑。理智告诉我，大龙已经不可能了。尊严告诉我，大龙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经验告诉我，大龙你这样下去没结果的。但是我自己，要不然我想再试试。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啊，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短剧。我让你看啊，这个刘晓庆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叫做《锦绣安然》的短剧，在里面他再次演了少女。哇，大家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有没有违和感呢？反正大家看完之后再说吧。就是大家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短剧，回复短剧。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刘晓庆最近演了一部这个短剧，叫做《锦绣安然》，她在中间再次扮演了一个少女的角色，与小30岁的男演员有吻戏，备受关注。那同剧的男配角顾延修竟然点赞了网友的一句调侃，网友是这么调侃的：“跟刘晓庆搭戏那是工伤啊！”引发了公众对其职业素养的质疑，同时也折射出了行业对高龄女演员的争议性审判。据悉啊，这个网友点赞的与刘晓庆搭戏是工伤的演员顾延修，他并不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也与刘晓庆没有吻戏。看完了之后，我想起了

天。哎，大家看看啊，这个短剧真的还有当年的风范哈！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短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真的想说一句哈，你这个配角男演员，你想干嘛呀？居然点赞跟刘晓庆搭戏是工伤这种话，跟前辈合作不感恩就算了，还躲在屏幕后面，还在那笑得阴阳怪气的，那吃相有点太难看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一个演员你不能一点职业操守没有，当然情商不能更是负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波操作真的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留下笑柄罢了，做人还是谦卑一点。但是我真想说一句啊，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吧，人家庆乃才是内娱当中的真顶流啊，一把年纪依旧拼事业，掌控主动权，小鲜肉搭戏，而且甜宠剧高光戏份，想要的人生自己说了算，不被年龄绑架，不被标签定义，敢爱敢追敢追梦，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所以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各位中年朋友们，正在看大龙、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回复一下短剧，看看人家这中年少女庆乃的模样。好，当然女人爱美啊，有的时候还存在一点点的风险。怎么回事呢？这湖南一个女子啊，心跳骤停，因为美甲阻碍了抢救，这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记者从湖南人民医院得知啊，这个近日28岁的湖南女子丽丽是个化名啊，突然就突发了心肌炎，命悬一线。这医生抢救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阻碍，丽丽十个指头做了长款美甲，那么只卖氧仪无法探索到他的真实血氧数值，仪器没有办法工作。于是呢，这个医生赶紧就联系了专业的美甲师啊，帮这个丽丽去去除这个美甲。医护人员啊，就迅速重新测。

这个血氧指标，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多数的这个团队全力救治之后，莉莉的生命体重回归平稳。那么医生也提醒啊，精致的美甲不仅可能阻碍指脉血氧含量的这个相应的指标的操作，还可能因为比如说指甲啊在打磨或者是使用不合格的美甲产品，对指甲本身造成损害，引起皮肤方面的感染，这些都是容易忽略的细节，可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健康。所以医生建议啊，选择那些简约的轻薄的美甲款式，选择一些正规的美甲机构，保证品质质量都从源头抓起，降低健康风险。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就医的时候，赶紧让这些指甲赶紧卸下来，为自己清扫负担，也为医生扫平障碍。

0: 哎，当然啊，这个我也就专门又看了一下啊，各位姑娘们也不用太害怕啊，因为根据临床情况实施抢救过程当中，其实晚几秒拿到那个准确的血氧数字也没关系，而且呢还有耳垂啊，还有指端呢可以去检测，所以那些后美甲操作确实是个小插曲，当然不能上升为对生命不负责的这样的伦理的讨论。当然逻辑不同啊，你看比如说如果女士哈，她可能要戴一些这个胸罩，对吧？对，那可能会有损这个心肺复苏两秒。那么男性呢，如果你这个留胡子的话，是不是那会导致这个仰罩的这个面孔那个封闭不均？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一个定死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替代方式还是耳垂，因为耳垂的这个组织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所以末梢啊收缩比较小，当然在手凉或者是其他方式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耳垂是能够读到稳定的数字了，所以各位姑娘们也不用太害怕啊，不用太害怕。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短句，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刘晓庆阿姨不对，刘晓庆奶奶最近上了一部新短剧，看起来真的啊还是气色很好，大家都应该在她的身上找到一种向上的能量哈、啊。大家回复短剧，回复短剧。哎，几个男子啊，669万，刷朋友圈才发现自己的彩票中奖了。这是来自纵览新闻的消息，根据云南体彩的消息啊，临沧一个男子领走了一份669万的开工大礼包。据了解啊，该男子这买完彩票之后随手一扔就放在车上了，他刷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自己买彩票中奖的那家中了超级大奖，几天之后上车拿东西一对发现，妈呀，原来是自己中了669万的大奖。兑奖之后呢，他表示不告诉孩子，不增加零花钱，先把那个房贷给还完了，剩下的钱呢培养孩子读书，心态也是十分清醒。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所有的彩票故事都是中了奖之后，哎呀，都是买了票，然后随便放到哪儿了，中奖之后完全不知道，然后机缘巧合才知道自己中奖了。中奖的人也表示我不会离职，然后不会改变当下的生活。我想问一下，他们的心态为什么这么好？像我这种人，我但凡是买一张彩票，我一天看800回我自己中奖了没有。我想问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怎么都这么淡定啊，我都不敢想，如果我中奖的话我得有多疯狂。清醒的心态希望大家都有吧，大家都接财神吧，接接接，中中中，接接接，中中中。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接这个字，就是把所有的好运气都接走吧。哎，一个大爷啊，准备买200万的黄金，结果被店员报警了，怎么回事呢？这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顺义区的一个金店来了一位老人，自称啊要买200万的黄金。哎，来了这么大的客户啊，金店的工作人员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一犹豫一想，还是选择打110报警了。怎么回事呢？北京市顺义警官啊就发现啊，这个男子说要买180万的黄金，自称啊用于网络投资，很有可能是遭遇了电信诈骗。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赶到现场了解啊，购买的黄金是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姓李，与他一同来买的还有他的女儿。面对找上来的民警啊，这个李大爷显得一脸懵。李大爷听了民警的话，意识到自己的严重性，主动交出了手机。果不其然，手机内啊，民警发现了诈骗软件。原来啊，李大爷遇到了这种什么网络高端投资的诈骗，诈骗分子呢是冒充投资专家，就是以什么稳赚不赔啊、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受害者转账充值或者购买黄金寄到相应的位置。部分受害人的这寄完黄金之后啊，这个诈骗分子就会将其诈骗的资金转入到受害人的账户，诱导其购买黄金等等等等，总之是为了洗钱用的。那么由于呢金店的警觉以及民警的反诈宣传，成功的阻止了李大爷被电信诈骗，保住了他的养老金。所以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啊，现在骗子真的升级了，专门盯老人的手上，而且利用的就是想为子女多攒点钱呀，怕自己这个连累孩子的心理，还以为是投资，其实是帮骗子洗钱，以为赚钱，结果可能肉包子打狗，真的就看不见肉了。所以提醒各位，凡是让你什么买黄金啊、现金转啊、什么稳赚不赔这样的，十有八九全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想好了，有这么好的项目，哎呀，他自己为啥不赚钱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hey, 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我们今天私房歌的话题呢，来聊一聊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那么真正嫁对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有哪一些长辈们的爱情以及身边朋友的爱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你的见闻或者是经历。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到王心凌《睫毛弯弯》。

轰轰烈烈的爱情指定长远不了，只能如烟花般绚烂，而细水长流的爱情则是相反的，因为它细腻不张扬，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忠贞不渝，不会轻易的去改变。所以呢，你可以擦亮自己的双眼，看透爱情迷雾中，珍惜细水长流的爱情。那么我们说到爱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留言。看到奈许先生说道，我想和你结婚，上班下班逛超市做饭，想鸡毛蒜皮，想平淡一生，即使偶尔吵架耍嘴皮子，这辈子也只能是你，一定是你。顺利的话我们结婚，不顺利的话我们就晚点结婚，我的意思是我不想错过你。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段留言了，可能这大概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样子，这辈子你要结婚的人是他，也只能是他。我也相信他嫁给你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在这里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如你所愿，早日结婚。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像你说的，晚点结婚也可以，最起码就是你要的这个人。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到的留言呢，是多吃多多胖，他留言说道，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爱情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我见过我父母的爱情。我现在20多岁，20多年来我家的家务活从来不属于我妈，我妈她不会做饭，不会开煤气。我家洗衣服的两个专属设备是我和洗衣机。她说以前她的爸爸嗜赌成瘾，外面欠了上百万的债务，但是她的妈妈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爸爸。妈妈四处借钱还贷款，还有两个人之后努力工作赚钱还钱的样子我都见过，唯独没见过她要离开我爸爸的样子。我妈没有因为我的爸爸好赌欠债而离开她，我的爸爸也没有因为我妈不会做家务，不会照顾孩子和家庭而离开她。他们两个选择了一起还完赌债，我爸再也不去碰各种的赌局，生活全部走上了正轨。纵然以前有许多的不如意，但我依然能够觉得在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里生活。大概真正的嫁对那个人，真正的嫁对爱情，就是这个人他能够无限制的包容你，理解你，能够和你一起吃他没有吃过的苦，也能够和你一起在一起享受从来没有享过的福。大概这就是最简单最平淡的爱情，就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选择不离不弃，你在遇到我短板的时候能够帮助我，包容我，理解我，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爱情。也希望你们一家三口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今天我们来聊到的音乐主题呢，是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下面我们来看来自徐宝很甜的留言，他说，我还没有嫁，但相信他一定是那个对的人。我们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在一起呢，要磨合的地方大过于其他的情侣。在一起3年，他真的为我改变了很多很多。他喜欢静，我喜欢动，但他却为了我带着我们一家人出去玩。我喜欢奶茶面包，他喜欢可乐薯片，但现在真的很少见他吃薯片，而是没事就会跟我说，买个面包当下午茶吧。每周一见的异地，每次分开还是会很难受。昨天他看着我走，忽然冲上来摸了摸我的头，说，真舍不得我的宝，只要他在，我手里提的最重的东西永远都是一杯奶茶。他自己的双肩包为了装我买的东西，腾出手来牵着我，再背上我的斜挎包，有时还得踢着不看路的我。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宝哪儿都好，就是脑子不太好。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身边却像一个公主一样活着。他的爱不是一两句就能够说清楚的，生活的细节让我坚信我爱对了人。真的是从细节当中能够看到点点滴滴的他们两个人彼此眼中满满的爱意。我希望你遇到的这个人就是你真正要嫁的人，也希望这个人能够是你嫁对了的人。希望你们的未来能够一直一直要这么要好，好好的珍惜彼此，好好的爱彼此。但是在这里我依然还要提醒到的是，你知道他很爱你，你一定也要以同等的方式去爱他。爱这个东西呢，它是相互的，而不是说一味的付出你只接受他的好。还是那句话，熬过异地恋就结婚吧。只要你足够的爱，就不要害怕，因为在爱情里面它没有合适与不合适。无论是性格相反还是相似，性格相反结局有两种，爱的话最后我们的性格互补结婚了，不爱的话就是我们性格不合分手了。相似也分为两种，爱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完全契合然后我们结婚了，不爱的话我们只适合做朋友然后最后分手了。只要有爱，都会有好的结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其实啊，女孩子的心思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敏感的，例如聊天的置顶、朋友圈的晒照、情侣头像这些事情，也许听起来觉得傻傻的又很可笑，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是特别羡慕这样的情侣的，也期待能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出现，主动的去为我们做这些事儿，而不是我让你去做你才去做。因为啊，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了我闺蜜之前她谈过一个男朋友。有一次呢，两个人他们出去旅行，然后男生用手机给闺蜜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在旅行返程的时候，男生把所有的照片都传到了闺蜜的手机里，然后说，你保存好，我手机里的我就全删了，不然很占内存。那场旅行之后呢，闺蜜就提出了分手，因为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样的小事情发生。那个男生呢，他的手机相册里没有一张闺蜜的照片，明明闺蜜关注他的微博已经很久了，但是每天都在刷微博的他还是没有回粉闺蜜。那微信也是一样的，男孩子很爱发朋友圈，但从来没有提及过闺蜜，也没有发过闺蜜的照片，包括一起出去旅行的也只会把自己的单人照抛出来。闺蜜跟我说，也许这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吧，但是真的挺让人难过的。我不在她的朋友圈里，也不在她的微博里，更不在她的手机相册里，也真的不在她的世界里。那闺蜜分手之前呢，其实我问过她，我说你有没有提起过你心里的这些感受呢？也许她真的就是一个钢铁直男，不是不爱你，只是不解风情呢。那闺蜜告诉我说，她说这个年纪内心的小感受都只能是自己消化了，有些话说出来就会显得矫情，但不说又觉得委曲求全，至于她爱不爱我，那些小细节都已经告诉我了。很奇怪的是啊，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好像都会特别的小家子气，会从短信里、微博留言、 QQ 空间访客这样的小事情里来寻找被爱的蛛丝马迹，然后再从这样的事情里获得满足感。那么到了27、28岁再去期待这样子小家子气的事情，就会显得特别的不成熟，因为大家都变得好忙，秀恩爱这种事情呢就只能先放一放了。所以在恋爱的时候，明明心里想要他多陪自己一点，开口却变成了工作重要你先忙，明明想要在节日的时候有一些仪式感，开口呢就变成了仪式感不重要，每天开开心心就好。明明也需要被秒回信息，得不到回复的时候也会睡不着觉，开口却变成了没关系了，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明明想让他发朋友圈秀恩爱，想要让他把自己的微信置顶聊天，却闭口不提，假装根本不在意。这样子小心翼翼地爱着一个人真的是很累也很委屈，但

实呢，真正爱你的人根本不会让你这么累，也不会让你这么委屈。一个人他真正的在乎你，不会在他的世界里对你遮遮掩掩毫不在意，而是会想要你走进他生活里的全部，熟悉他的朋友，了解他的工作，和他有共同的朋友，有共同的话题。他会让你出现在他的生活圈里最醒目的位置上，不论是汽车的副驾，影院旁边的位置，还是说微信的聊天置顶。因为生活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细节，很少能够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些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故事呢，我们也只能听起来觉得很感动，但从来没有想过真的能够有谁来揽月戳捉鳖。那真正在乎你的人都表现在最普通的生活里，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一些最小最小的细枝末节里，我们寻找发现爱，然后得到满足。所以啊，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把你设置成了微信聊天置顶，带你去见他的朋友，见他的亲人，那他一定是爱你的，你也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我们来聊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说到这个话题啊，那感不感人不一定，但幸不幸福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看了很多条评论呢，都在说嫁对人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姐妹们，那真的只是嫁对了一个男保姆吧？比如嫁了好多年不会做饭，不务世事等等。那如果用干多少家务来评分是否嫁得幸福的话，真的是劝大家自己多挣点钱吧，请个保姆也是负担得起的。那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我遇到的我觉得嫁对了人的啊，就是一个年龄和我妈妈相仿的一个领导，真的是我能够感受到她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她出了家门呢，就是在工作上就是一个能够驰骋沙场的女领导，但是啊，她却偏偏被老公保护得不谙世事。相信世间的美好，那她要做家务，伺候老人，照顾家庭，在我们一起拼幕项目最忙的时候，即便是从早上加班到十一二点，她也要回家给家里的爷爷做饭。但当她那个工作更优秀的老公有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偶尔的为她下一碗面。工作应酬喝多了酒，就要到办公室早一点看到她，问她为什么还不下班。不幸的是啊，这位老公呢，在去年去世了。那个50岁依然被保护的小女孩一下子就没有了主心骨。那每一次在看到这位女上司的时候，心里都会很痛，就是不能自拔的那种，像泄了气的气球。对工作要求呢，也是从原来的吹毛求疵到现在的可以都行，就这样吧。我不知道她的余生会怎么样去走下去，但至少她的前半生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好的夫妻呢，一定是相互的扶持，一起往前走。你需要的可能是

一个战友，可能是一个老师，也可能是一个拐杖，但一定不是一个保姆。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好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互相成就、互相成长和互相学习，而不是说啊，一定把你宠成了巨婴的样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

0: 法，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迎继续回来，让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聊一聊真正嫁对人的爱情有多感人。这里呢，看到挽回的留言，他说到，我大概是那种从来不说我想要的人。小的时候，亲戚拿几颗糖问我们几个小朋友说谁想要，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讨要。我当然也是非常想吃的，但是我不会去要。你要是给我，可能会很开心，可能会亲亲你。不给我，那我就忍着不吃，让我去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从小到大，因为拉不开脸，错失了很多，挺可惜的，但我从来不后悔，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喜欢索要或者是争抢，你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希望是因为你想要给我的，而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来的东西和乞讨没有什么两样。前段时间七夕，他说我买的礼物不实用，干脆以后送礼物都告诉对方自己想要什么，直接买得了。我拒绝了，虽然这样减少了不少的麻烦，可又有什么样的意思呢？送礼物的意义就是给对方惊喜和付出心意。同理呢，谈恋爱的意义呢，就是两个人心甘情愿地去为对方付出，向对方表达爱意，也通过这些细节让对方感觉到被爱，而不是靠某一种方式去索取。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游戏比我重要吗？你可以给我多一点的安全感吗？如果到了连爱都要靠索取的地步，那这段感情大概已经不值得留恋了。我希望的是你能够心甘情愿地喜欢我、关心我、重视我，而不是因为我想要你的喜欢、你的关心和你的重视。如果不是心甘情愿，那我何必非要你的呢？其实这个挽回说的也是相对在理的。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是会比较羞涩，就是在别人给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好意思去主动的去我说我要吃。到了成年之后，你谈恋爱了，跟恋人在一起，那么你可能就会计较了，说我想要的、想让你给的，不是说非得我说出来了你才给我我想要的，不是在我说了你才做出这些东西，而是在我没有说你却能为我想得周到。但是我在这里依然想要说的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爱不是一味的索取。既然你想要他如此对你，那么你就应该转换心态来这样方式对他。等到他接收到你的信号的时候，我不相信他还是呆若木鸡。爱是相互的，不是一方的独自付出。大家都想要甜甜的爱，大家也都想在爱里被爱和被珍惜。但是你一定要记得的是，爱是相互的，你一定要拿出同等的爱对待他，不要让他一味的去付出。愿天下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喜欢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开心，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在一起的时候会莫名的失落。那么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的，爱一个人你会常常的流泪。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会微微一笑；爱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想起他你会对着天空发呆。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了他的优点，而爱一个人是包容了他的缺点。喜欢呢，它是一种心情，而爱是一种感情。如果你真的爱他，请多点时间来陪一陪他；如果你爱他，请多一点时间来宠一宠他；如果你爱他，请你多让他；如果你多爱他，那么就请你多去听听他内心的呐喊，在他柔弱的时候请你拥抱他。只要你爱他，没有什么是你接受不了的。只要你爱他，就爱他的一切，即使是他所有的小性子、所有的坏脾气和所有的坏毛病，在你眼里都是在向你撒娇。因为有你，这个夏天里有了浪漫，一切都很温暖。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只是我也不知道，但谁又能知道。

就是在一座叫做缘分的桥上相遇，喝上一碗叫相思的汤，拥有一颗叫不变的心，过一种叫简单的生活，然后彼此牵手走一条叫一辈子的路。爱一个人呢，就是让一个人完全不懂得爱的人深刻地领悟到爱与被爱的含义。我的爱为你开启，像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我的爱为你奔驰，它也像红色的血液充满身体。爱是相互的，希望你如果遇到那个爱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珍惜彼此，好好的走那条叫做一辈子的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

0: 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2: 去哪儿旅行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3: Top 40音乐朋友圈。
2: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4: 各位好，我是黄正。
2: 你看我
4: 啊。我看你干嘛？你又不好看。
2: 你没有发现我的变化吗？
4: 啊，你是化妆了今天还是长高了？
2: 我跟你说啊，你真的就不应该有女朋友。
4: 不好意思，可是我有。哎，太开心了。
2: 你今天就会分手。
4: 哎呀，
2: 因为你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4: 那你听到什么话会可以变开心呢？
2: 就别人对我说，一飞啊，你瘦啦。
4: 哎，你看着我，一飞，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讲，你又胖了。说真的啊，这两天健身的话有效果。
2: 有
4: 啊，脸确实看起来瘦了。
2: 我的脸本来就瘦，我的脸本来就小，谢谢。
4: 那你的腿也细了呢。
2: 我谢谢你啊。
4: 哎，
2: 今天不如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4: 来聊一聊一飞到底瘦了没有，是吗？
2: 今天到底聊什么？
4: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瞬间开心？
2: 来对我说，
4: 一飞你瘦了，
2: 谢谢你。
4: 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2: 在一首歌曲里面燃烧一下自己的卡路里吧，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就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所带来的这首《卡路里》
1: 嗯、
0: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要问一下黄正，
1: 你说
0: 为什么全频率的人都行动起来去燃烧卡路里了，为什么你就不去？你对自己的身材就那么的完美的、
1: 嗯、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的脂肪太厚了，一时半会儿也减不下来
0: 所以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刷。
1: 是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变得瞬间开心。
0: 所以我刚刚是故意的让你开心一下、
1: 嗯、对，
0: 你一般听到哪句话会很开心？你有哪句话很开心？
1: 嗯，就是
0: 让我来猜猜看。
1: 你先猜，
0: 会不会有人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对你来个
1: 嗯，我爱你是吗？
0: 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俗了吧，现在人家都是说嗯，算了，我不对你说了，对你说不出来哎，还有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很比如说支付宝到账
1: 100万元是吧？这假的，太假了，他的倒不如支付宝到账10元，这个还可以
0: 还可以小小的开心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饭有了是吧？
1: 是。
0: 嗯，我看到新闻在说啊，异地恋男朋友跟我说
1: 明
0: 天
1: 见。哎哇，这个真的是好激动的。
0: 你激动个什么呀，你的女朋友不就在你的身旁天天见吗、
1: 啊、没有，我的男朋友是异地恋吗我来看到王姑娘她说、嗯、我妈妈会说啊，你爸爸的病啊已经好得很多了，这是一件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事情、嗯、
0: 对。还有这个 ZDD 说对方请求添加你为朋友。
1: ZDD 你是张多多吗
0: 不是，关键是对方就是把你拉黑了然后又把你加回来、嗯、所以你很开心吗？
1: 不一定啊，说不定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加过这个、啊、
0: 就是已经暗恋很久、嗯、然后突然终于有了微信对吧？
1: 对，就比如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想要我的微信的话，我就可以同意一下。
0: 那你想的有点多可能并没有人想要
1: 对，可能想多了、啊、
0: 还看到春夏，哎，春夏跟我一样、春夏就说你瘦了
1: 啊。真的吗？
0: 这句话特别喜欢听。
1: 第二首他提到喜欢的人说我想你了，就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也是特别让人开心的。
0: 太酸了，太酸了、嗯、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给喜欢的人说一句我想你了，或者说写一首小情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
0: 来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一句话让你听了之后很开心？
1: 对，此时此刻的一飞根本不想让我说话，因为话怎么没给我推？你这个人真的是，哎，
0: 好像感觉直播间只有我一人。
1: 哎呀，你瘦了，一飞，
0: 谢谢你，
1: 你真的瘦了。
0: 我跟你说，说话的艺术就表明了你的情商的高与低。
1: 是啊，
0: 就只要你会说话，就证明你的情商很高。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给你翻，
1: 就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句话，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啊。
0: 对，你比如说哈，有的时候你回到家，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参加了一个校级的比赛，比如说演讲比赛吧，得
1: 了
0: 个三等奖。
1: 三等奖啊！
0: 他孩子其实特别希望得到父母的鼓励，
1: 是
0: 孩子觉得三等奖已经很好了呀。
1: 嗯，
0: 我还有一些人连优秀奖都不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都没有迈进这个比赛，对不对？我能得个三等奖已经很好了。结果父母通常都会说什么呢？
1: 继续努力吧。
0: 怎么才得三等奖？谁谁谁家的孩子都拿了一等奖，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啊。
1: 哎，
0: 所以通常这样的画面会经常出现在家里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真的是应该说话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点的艺术，这也是证明你情商高的一点存在。
1: 特别是你的同事刚买了一件新衣服，问你，哎呀，这个好看吗？一般吧。
0: 我跟你说，明天你们两个就微信互相拉黑。
1: 对，再也不用见面了。
0: 对，而且啊，其实包括家里面双方，就是夫妻之间说话的话呢，其实别看就是觉得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了，但如果你通常回家的时候会对你的另一半多一点赞美、
1: 夸奖、
0: 夸奖，
1: 嗯，
0: 可能你这一整天或者是你近段时间
1: 会过得顺风顺水，真的是，就连零花钱都会多了那么一毛两毛的呢。
0: 因为有的时候说话的艺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很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你和孩子之间，你一定要用心的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不要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做对比。
1: 哎，
0: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
1: 真的很烦。
0: 我们的父母如果老拿我们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你内心是什么感觉呢？或者
1: 也是很烦，
0: 或者同样就是到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催婚的年纪，然后总是说，你看人家
1: 别人
0: 家的孩子，孙子都有了，你还不结婚吗？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应该真的，我们作为父母啊，也要用心去了解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1: 对，
0: 不要总是让他和别人来做比较。
1: 有的时候啊，父母可能太优秀，像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我儿子得一个什么二等奖、三等奖，我就会跟他说，想你老爹当年可都是门门一等奖，门门一百分。
0: 有的时候很多比赛也会设置一些最佳人气奖，
1: 是啊，
0: 而这样的超值福利，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源于父母对于孩子，包括全家人对于他的一些支持。我特别喜欢徐歌阳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
1: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徐歌阳《追梦赤子心》。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中午吃点什么呢？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0: 去哪儿旅行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0: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3: Top 40音乐朋友圈。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4: 各位好，我是黄正。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来说说看有没有一句话让你变得瞬间开心哈。
0: 你看只为人飘香就在后台说如果我媳妇儿给我说你去歇着我来干，比如说刷碗呐、拖地呀、这些都会让我瞬间开心到手舞足蹈。
4: 哎呦哎呀，
0: 我跟你说，那你真的想的有点多。
4: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0: 他说偶尔会发生的，
4: 那是可能是在梦里吧。
0: 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每天回家的时候就对他说一句我想你啦。
4: 对，
0: 你的
4: 另一半，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哎呀，
4: 你都让我想的都睡不着觉了呢。
0: 是他对他的爱人说，不是他爱人对他说。
4: 好吧，
0: 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多一点点
4: 浪漫的一些，
0: 对爱的呵护，也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甜蜜。陈意涵，想你。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与人交往呢，是我们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些人缘很好的人，因为他们身旁呢，总是会围绕着很多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其实与人交往也需要很多的技巧。
1: 对，
0: 比如说学会夸赞就是一种智慧。
1: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都渴望被别人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写字，有的人擅长画画，像我呢就长得帅，像你呢就长得美啊。对不对？
0: 哎呀，
1: 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学会到了精髓？
0: 本来第一句的时候真想说，啊，第二句的时候，
1: 哎，还可以哈。
0: 而且呢，人其实大多数都是有虚荣心的。
1: 对啊，就比如说你刚刚那个举动嘛。
0: 所以我为了配合你嘛，我为了说接下来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啊，有的人总是会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来比较，这样会让你觉得好像就你会就你能。但其实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偶尔懂得夸赞一下别人，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像刚刚这样，你真帅，
1: 对你真美啊。
0: 而且懂得夸赞呢，也是一种相处的技巧。
1: 对啊，
0: 你要懂得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这样子才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更受欢迎。
1: 对，同样懂得夸赞别人也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有时候光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太就是
0: 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懂得夸赞的话呢，会能够让别人更加的自信。
1: 哎，不光要会干，而且要会说啊。
0: 是，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别人夸赞你几句，你真的会觉得有人懂你，
1: 对，
0: 有人知道你的优点。
1: 啊，
0: 所以真的不要吝啬自己的一些夸赞，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温暖感动很多人。
1: 同样我们也看到 C 他说了啊，他教了我们一个鉴别西瓜里面有没有虫子的好方法啊。他说首先你要去敲一敲那个西瓜，就是敲的时候嘣嘣嘣，然后如果里面有虫子的话，虫子就会问谁啊。
0: 我没有听懂你的这个笑话，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说话的艺术吗？
1: 哎，他说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会感觉到比较开心了。
0: 西瓜会对他说谁呀？
1: 不是，是虫子会说谁呀？
0: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布拉格广场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依然是关于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一听就瞬间很开心。
1: 嗯，我们还给大家来总结了30件可以让自己变得瞬间开心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就是偶尔摸摸自己的口袋，竟然发现里面有钱，而且有很多钱。
0: 哎，这个事情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后来学会了把银行卡多弄几个，多分几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说不准，哎，怎么这个卡上还有钱呢？
1: 这么多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可能长时间不用的话，它会慢慢慢慢的被注销掉
0: 啊？是吗？嗯，里面的钱也会吗？
1: 啊，不会的，就是没钱的银行卡会慢慢的被注销掉。
0: 还有呢，就是成功赶上你将要出发的汽车或者是火车。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爽！
0: 我通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
1: 卡点是吗？
0: 对，就是后脚刚踏上这趟列车，
1: 这个车就呜就
0: 呜呜开始走了，
1: 你的另一只脚还没有上来是不是？
0: 然后我还干过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然后我坐的这个座位的人突然有人过来给我抢座，他就告诉我说：“你为什么坐在我的位置上？
1: 难道你上错车了吗？”
0: 我说我的位置也是啊。他说：“你看我也是呀。”
1: 你上错车厢了。
0: 然后人家就说：“
1: 对不对？
0: 不好意思，你上错车了，赶紧下车吧，你的车已经走了。”
1: 是吗？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0: 我有办过2次这样的事情。
1: 哇，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我们还看到这个别人在为你按着电梯门的开键等你进来的。
0: 这个通常我去拿外卖的时候都会告诉即将要上电梯的人，
1: 哎、
0: 等着我、
1: 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是吧？
0: 还有电话铃响，然后你拿起来听筒，发现正是你刚刚响的人。
1: 哎呦，就是在别人特别是自己的有的时候挠这个背的时候，刚好挠到自己痒痒的那个位置，真的是太舒服了、
0: 啊、
1: 太开心了。
0: 还有就是你打算买的东西突然告诉你
1: 降价了
0: 、
1: 啊、就是衣服上弄了污渍但是很轻松的就洗掉了，
0: 这个可能属于生活当中的比较常见的事情吧。
1: 还有那种喜欢拼图的朋友把最后一块图案放进拼图里面，
0: 那跟画图画一样，就有一些就是拿油彩画画画的、
1: 最后一
0: 笔把最后一块给画完、那我觉得哇那一刻真的太幸福了，
1: 真的是。
0: 包括就是吃妈妈做的饭、
1: 就是开车的话一路都是绿灯
0: 啊，这是很开心的，只要你见了第一个是绿灯你一路都是绿的，
1: 对，控制一下车速肯定不会遇到红灯的。
0: 还有就是需要拥抱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挺暖的事情。
1: 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制片的王雨辰，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喜欢的音乐。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李宗盛大哥的《山丘》，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首歌，喜欢它优美的旋律，也喜欢它富含深意的歌词。在这首歌里，让我看到了一个前行者，一个长者，一个智者，在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不断的自我挑战，在不断的努力攀登，反观自己的诸多不足，倍感惭愧，也深受鼓舞。在这儿向大家郑重推荐，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李宗盛的《山丘》。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

0: 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娜。
11: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0: 说到石家庄啊，北京天津的朋友可能会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定古城、赵州桥，想到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这两年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专程为一场演出而赶过来的。因为石家庄呢，正在擦亮一张越来越响亮的城市名片，那就是 Rock Hometown 音乐城市名片。
11: 没错，不过话又说回来呢，咱们一座内陆城市啊，为什么会把音乐当做我们的城市名片呢？这到底说是贴上去的标签，还是说真的是有根基呢？
10: 哎，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邀请到了石家庄旅投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曲建强，以及石家庄文旅投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泽宇两位嘉宾，来和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聊一聊石家庄的摇滚基因到底是从哪儿来，这张音乐名片现在擦得有多亮，咱们又该去哪听呢？那首先啊，我们想先和刘总先聊一聊啊。刘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咱们石家庄这座城市和摇滚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这个渊源啊。因为可能会有不少人觉得摇滚啊不是一个舶来品，那跟石家庄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12: 好的。很多人都觉得摇滚是外来的潮流文化，但其实石家庄是扎根中国本土摇滚最早、底蕴最深厚的城市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摇滚沃土。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摇滚乐队来到中国，第一站就选在了石家庄演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石家庄的民间摇滚氛围迅速发酵，本土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纷纷组建乐队，创作原创的音乐。巅峰时期呢，全城活跃的摇滚乐队达100多支，民间的摇滚力量在蓬勃的发

0: 更奠定石家庄摇滚地位的是两本摇滚史上的核心刊物，一个是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刊的《通俗歌曲》，以及深度影响一代摇滚人的经典刊物《我爱摇滚乐》，全部诞生于石家庄。这两本杂志承载了中国早期摇滚的资讯、作品和文化理念，辐射全国，影响深远，点亮石家庄从单纯的摇滚爱好者聚集地，成为中国摇滚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核心，铸就了独属于石家庄的摇滚基因。
1: 哦，所以说啊，听了刘总的介绍，原来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摇滚血脉原来是这么深的啊。那么这份民间记忆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做成我们这张现在的城市名片的呢？
0: 石家庄的摇滚是从民间自发热爱一步步升级为城市核心文化 IP 的。2021年呢，石家庄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以 Rock Hometown 为独特品牌的现代音乐新时尚。2023年，石家庄以 Rock Hometown 为品牌启动摇滚音乐演出季，这场城市与音乐的双向奔赴又次开启。在此过程中呢，石家庄文旅投资集团演艺板块积极融入，主动担当，深度参与了摇滚之城品牌打造工作，依托城市整体发展部署，全力打造原创音乐节、呼沱跨年音乐节等特色 IP， 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的音乐展示平台，同时重点扶持培育本土摇滚乐队，持续孵化优质的原创音乐作品，充分激活了本土的文艺活力，夯实了摇滚文化的群众基础。2026年呢，石家庄提出音乐名片提制，要引进更多有影响力的大型音乐演出，培育本土音乐力量，深化音乐赋能作用，实现从流量增长向质量优势的跨越，持续踏亮 Rock Hometown 城市音乐名片，让更多的人走进石家庄，了解石家庄，爱上石家庄。
1: 确实啊，我发现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乐迷来到石家庄已经成为了他们追寻摇滚记忆的这样的一个首选了。
2: 没错，其实刚刚刘总也提到了，咱们石家庄呢本身它跟这个摇滚乐就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乐迷朋友们喜欢的这个万能青年旅店呀，它就在发迹于石家庄。
1: 没错，
2: 还有很多像梅卡德尔的这个主唱呀，也是我们石家庄人。那说到这个打造音乐城市名片哈，音乐节肯定是咱们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这两年咱们石家庄呢每年也在推出一些音乐节，都在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在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这3天啊，超级草莓音乐节是首次抵达咱们石家庄，同时呢也是落地在了咱们滹沱河艺术生态岛。那像之前哈，我们也从这个不同的渠道去了解了一下，这次这个草莓音乐节呢是有3天，它有36组艺人参演，从这个摇滚乐队到这个 rapper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国际先锋，3天的这个音乐气质可以说是大不相同。而且呢这次这个草莓音乐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亮点，就是联合了咱们这个说唱巅峰对决2026，其中有一天呢还是带来了 hiphop 特别企划。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请这个曲总啊详细的去说说咱们这次草莓超级草莓的这个看点跟阵容安排是怎么样的呢。
3: 好，主持人，9月25日的话是摇滚先锋与华语摇滚的主题，国际阵容包括德国工业音乐先驱 EN， 限定企划就是美国乐队啊 Tomorrow The Victions 以及石家庄站独有的 The Creeps， 华语阵容有我们比较熟悉的痛痒乐队、二手玫瑰、逃跑计划、告五人、梅卡德尔、后海大鲨鱼、春等。中秋当日还有房东的猫加盟。9月26日为 Hip Hop 特别企划，联合的是说唱巅峰对决2026呈现。这个整个的阵容横跨中文说唱的10年，包括 TZT、 蛋壳、黄旭、辉子、万妮达、咖喱、Kepper。

0: 以及吴嘉轩，然后徐莹、翁杰、亚细亚旷世奇才等等的新锐啊，过半来自说唱巅峰对决2026。9月27日的话为华语流行的主题，包括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胡彦斌、徐佳莹、吴克群、宝石老舅、夏日入侵、企划、傻白、马赛克、橘子海、阿四、查斯、裘德、余佳运等等等等，可以说阵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丰富。
1: 真的是，你看这三天啊，第一天这个主要是这个有这个摇滚，然后第二天呢有这个说唱的一些特别企划，然后第三天呢华语流行，而且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哈，不仅呢是有这个像二手玫瑰呀、梅卡德尔，我们这个石家庄的老朋友了，也是在石家庄往年的音乐节见过很多次，包括像这个 TCT 啊、Kaper、万妮达这些一些这个说唱歌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石家庄，真的是大家可以非常的期待了。在咱们这个呼托河艺术生态岛啊，举办大规模的这种音乐节，咱们是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一个演出保障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场地方面，我们是充分利用岛内环境优势，就是持续培育我们生态岛音乐 IP 的属性，发挥岛上岛中央有一整块8万平米的天然大草坪，两面环水的优势，将场地进行平整改造，最大限度地提升乐迷的观感和体验感，努力将核心岛打造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音乐节举办圣地。在公共交通方面，我们会安排岛内岛外双循环的摆渡车，岛外从市区地铁1、2号线、高铁、机场4条线路100余辆摆渡车将乐迷输送过来，同时岛内设置40余辆摆渡车，保障乐迷在动线上的一个流畅。白天到晚上的演出氛围全覆盖，乐迷朋友们可以按照自己想看的艺人灵活安排到场时间，不用仓促赶场。说完演出再跟大家讲讲岛上的游玩体验。除了主舞台的精彩演出，现场还配置设置了不少休闲体验板块，设有美食文创市集，汇集各类特色美食小吃，潮流的文创好物，听歌的间隙可以逛吃打卡休闲放松。另外岛上还专门打造了露营休闲区，布置有天幕与公共桌椅供大家歇脚小坐聊天放松，沉浸式的感受呼沱河畔秋日的风光。当然很多京津冀的游客都是全家出行，岛上的体验也兼顾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听音乐、逛市集、品美食、吹河畔晚风、休闲放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亲子家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不管是热爱音乐的乐迷还是结伴出游的家庭，都能在这个小岛上度过轻松愉快的周末。也借此机会诚挚邀请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来到呼沱河艺术生态岛，共赴这场美好的秋日音乐之约。后续的话，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的对接筹办其他更加精彩的音乐节，期待后续的官方的官宣。
1: 其实听完刚刚曲总的介绍哈，岛上还有其他的更多游玩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2: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还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我们这个音乐节呢，毕竟一年可能就办这么几场，那如果说北京、天津还有咱们河北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某一个周末或者是假期临时起意来一个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来石家庄听听音乐，那这样的情况的话能听得到吗？
3: 可以的。其实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摇滚音乐从一年等一回的音乐节变成石家庄日常的城市文化生活。我们提出的全年常态化推进公益性演出并不是一口气全办完，而是把演出合理排布在各个

0: 时段，重点以我们的这个文化园区为核心载体持续落地，演出主打小型公益低门槛的现场体验，让本地市民休闲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现场音乐。外地经济的朋友如果周末临时想来石家庄听摇滚，也并不一定非要卡点等着大型音乐节，也有机会赶上我们很多的现场活动。
1: 那除了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音乐节还有公益性的这个演出之外啊，就是近期咱们石家庄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推荐给咱们京津冀的这些广大的朋友们？
0: 现阶段的常态化公益演出呢，大家可以关注摇滚之城官方公众号，平台会第一时间发布我们的演出地点演出时间，大部分呢都是在周末的下午和晚间。演出地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一些文化园区，这些园区呢也是由我们的老旧工业厂改造而成，正是我们践行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理念具体实践。我们把音乐和老工业技艺融合在一起，让老厂房重焕生机，成为城市独有的音乐打卡地。
1: 所以说啊，除了我们日常我们这个有计划的音乐节和公益性演出之外，其实大家呢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可以在这个趁着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没事的时候，我们临时起也可以来到石家庄来走一走和看一看。好的，非常感谢刘总。
2: 除了音乐节啊，其实在咱们岛上还有一个非常燃的项目，哎，卡丁车。其实呢，石家庄近年来呢，其实一直是在打造两张城市名片，一张呢是音乐之城，另外一张就是运动之城。那如今在这座岛上，音乐和体育就是这么巧妙的就相遇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曲总也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哎，它的这个场地的整体的定位和赛道设置，也就是说我们凭什么能够撑起国际赛车场这样的名号呢？
3: 好的，主持人。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它总体占地约300亩，设卡丁车、丛林、穿越、蹦道公园和漂移架控广场四大板块。在卡丁车区域总占地约7万平方米，赛道全长1439米，设16个弯道，最高点与最低点落差约5米。场地呢是通过国际汽联卡丁车赛道及国际摩联摩托车赛道双认证，它可以承办高水平卡丁车赛事及洲际赛事。卡丁车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现场也配备了专业排名大屏，可实时显示行驶时间、速度和赛事名次。赛车场也每月会组织很多场相关的赛事和活动。
2: 那除了这个卡丁车区域啊，我们这个主题公园里面还设置有其他的什么区域吗？
3: 还有丛林穿越，里面的话配备195马力的全地形车，配置有儿童 UTV 赛道，赛道融入驼峰、涉水、枕木路、轮胎池、炮弹坑和隧道等等多种路况，配备 GPS 定位、CE 认证护具和教练跟车等等的安全保障。另外我们的蹦道公园也值得一提，它整体占地约4000平方米，由加拿大设计师参与设计，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能够满足从儿童平衡车到职业山地车的不同训练需求。项目设置由入门到进阶的多层次的路线。另外我们还有漂移架控广场，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主要用于汽车漂移练习和驾驶体验，也可承接改装的车展、汽车品牌活动以及整车厂商的商业活动。项目可以说是覆盖人群，兼顾了亲子休闲、卡丁车培训、赛事参与者及驾驶体验人群，可以说是速度与激情非常好玩。
2: 所以原来说我们其实是有这么专业的这个赛道的设置啊，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爱好者和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受众。
4: 这既有引擎的轰鸣，同时又有吉他的和弦，这才是石家庄最酷的地方。音乐和运动在这里从来都不是选择题，而是一张联名体验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年石家庄的音乐节演唱会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草莓、春回、张信哲、李宗盛、邓紫棋等等。有人说呢，这是 Rock Hometown 的含金量在兑现。但比台上的明星更值得关注的是台下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变化。交通顺不顺，场地好不好，市民的感受怎么样呢？近期本台记者走上街头，来听一听市民们怎么说。
5: 其实以前在石家庄看个演出呢，它散场其实是最头疼的事儿，因为要不然是打不着车，要不然是这个地铁已经停运了，或者是开车的话停车场堵死。但是上次这个草莓音乐节，我的确是有被惊的，因为它地铁呢全部延长到了晚上12点，还有免费的摆渡公交车，从火车站和地铁站能直接把人拉到现场。散场的时候，他一出来就能看着有一排排的接驳车在等着，上车之后就立马走人，10分钟就能到地铁站。我觉得现在真是轻轻松松去，安安全全回。而且你知道我不知道，他那个不光是音乐节啊，后来李宗盛的演唱会、任贤齐的演唱会，地铁都做了这个延时的处理。我觉得作为石家庄人的话，真觉得这城市是越来越讲究了。
4: 听众提到的交通接驳其实不是个案，采访中有很多市民说，以前看演出最怕散场，现在地铁延时、公交接驳都成了标配。但这几年变化的不光是怎么去，还有去哪儿看。曾经的老厂房现在都变成了热门的音乐现场。
6: 我去的是春回音乐节，说实话，以前石冈那个地方就是一片废弃的老厂房，灰扑扑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家孩子说比逛商场有意思多了，而且交通也方便，现场气氛热闹的不行。我外地的朋友走的时候还说石家庄真有大城市的样子了。
7: 就前几天去听张信哲，地铁专门延时到了11点半，还有那种十几米长的这种大摆渡车，拉着一车人直接从奥体就送到了市区，带着孩子去，心里特踏实。说实话，就冲这服务，以后有演出我可能还去。
4: 近些年，石家庄把工业秀带变成了音乐秀场，但除了大牌明星扎堆的大型音乐节，还有一种变化更润无细无声，音乐正在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8: 我家就住知音附近，以前那一片就是破厂房，平时也没人去，现在各种活动在那儿一办，有的时候还有乐队演出，就特别有感觉。我大学同学从武汉过来，我都带他们来这儿，大家都还挺喜欢这儿的。
9: 现在最让我感慨的不是大牌明星来了多少，而是音乐真的走到我们老百姓身边了。像去年的摇滚音乐演出季，公益演出直接进公园，没有门票，没有门槛，全都免费看。以前觉得就是摇滚是个挺小众的事儿吧，现在周末去公园遛弯都能碰到乐队在演出。我有个朋友从天津过来玩，正好赶上咱们知音1953的那个演出，他跟我说你们石家庄人太幸福了，公园里就能听到摇滚。
4: 从公园到商圈，从免费到亲民，音乐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也不再是节假日的限定。而在更多追演出的老观众眼里，石家庄近几年的变化远不止多了几场演出这么简单，而是体现在市民的出行体验、生活氛围和城市自豪感里。
10: 说实话，头两年还有些担心这是不是一阵风，但是你看现在2025年，这个草莓音乐节，2天来了这个将近10万人，然后外地的这个音乐迷呢，甚至都占了这个大多数。然后我闺女以前追星也得往这个北京跑，然后现在家门口有的时候就能看到，不用再羡慕别的城市了。然后。这就是咱们石家庄最大的变化。
11: 去年我在公园遛弯，碰上一个本地乐队在演出，主唱还跟大爷大妈们互动，特别接地气。还有知音、石冈，就感觉是遛个弯都能感受到摇滚味儿。
4: 在石家庄，音乐从节日活动变成了生活方式。几位市民的故事里有感动，有自豪，也有期待。中秋将至，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音符即将再次响起。那么除了看演出，岛上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在等着我们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那么在上一时段呢，其实我们也是跟刘总和曲总一块了解了一下咱们近期以及石家庄可能会常态举办的一些演出和活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反复的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呼图和艺术生态岛。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音乐节都是在这里举办，那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呢，哎，有一些可能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太熟悉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地方。那么曲总，接下来呢，请您再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呼图和艺术生态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它的定位和特色是什么呢？
12: 好的，主持人，呼图和艺术生态岛核心定位是亲子加运动加艺术加城市微度假，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为底色，把河岸风光、亲子休闲、运动竞赛等内容深度融

合在一起，岛上配套完善，实现了吃住游娱一体化的综合服务，面向全国游客主打短途轻量高品质的微度假新模式，不用长途奔波，

0: 家庭、亲子出游、年轻人潮流运动、朋友露营聚会，还是像本次两场音乐节这样的大型潮流演艺活动，这里都有非常开阔优质的场地条件，可以适配不同人群、不同季节的游玩需求，老少皆宜，动静皆宜。
1: 那也希望啊，借着这一次这个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吧，让更多的京津冀的市民朋友啊，能够认识咱们古托河艺术生态岛，而且呢，也能够常来咱们这里去打卡和游玩。因为据我们了解，咱们的项目其实是常来常新的，可能全年都会有不同的企划。那么，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游客如果说到岛上来的话，都能玩到些什么呢？
0: 我们古托河艺术生态岛整体采用场景营造的创新运营模式，它区别于传统文旅项目，不再是简单的建好场地提供基础游玩，而是通过打造多元化、特色化的专属场景，让游客与岛屿产生深度的情感链接、体验链接和记忆链接，真正实现项目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岛上的淘气营、亲子乐园、好多鱼、捉鱼摸虾乐园、国际赛车场等等等等，都是这一运营理念的核心落地成果。目前游客上岛可体验的游玩业态十分丰富，覆盖亲子休闲、运动潮玩、科技体验、度假旅居全场景，适配于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
1: 在您来一项一项的逐个的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在亲子娱乐方面，打造了一站式的亲子游玩体系，包括好多鱼亲水乐园、淘气营亲子乐园、绿大客大黄鸭乐园，以及氛围感十足的蓝色沙滩，可以兼顾趣味性、安全性、观赏性，适合家长带孩子沉浸式体验游玩打卡，解锁轻松温馨的亲子时光。在运动潮玩方面，岛上配套专业的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常态化开放卡丁车、丛林越野、蹦道等潮流运动项目，满足年轻人的玩乐需求。同时，我们持续落地全民健身运动，定期举办环岛马拉松、自行车赛等赛事活动，打造全民参与的运动休闲氛围。在科技体验方面，核心特色为XR大空间沉浸式体验空间，依托前沿科技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打破传统游玩模式，为游客带来新颖独特的科技感官体验。当然，说到玩，还有度假休闲这块，在度假住宿方面构建了多层次差异化的住宿体系，涵盖半坡营地、古托河艺术生态岛度假酒店以及六大特色沉浸式主题民宿。这六大主题包括禅寂风、疗愈风、小黄鸭、赛车、茶几以及星际主题，风格多元，场景特色鲜明，既能满足游客露营休闲的轻量化度假需求，也能适配家庭出游、情侣度假、主题打卡等等多样化住宿需要。
1: 这些是咱们日常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项目啊。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春节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限定的活动呢？
0: 会有的，我们今年春节期间落地的新春喜乐会，以年味民俗体验、新春互动体验为核心，打响了年度文旅贺岁的新篇。春季的时候，我们岛上推出了花样乌托第一届赏花节，依托岛内桃花、杏花资源，打造踏青、赏花打卡的场景，吸引了大批游客春日出行。据我们统计，在两周的时间内，吸引了将近28万游客登岛打卡。六一节点的话，我们策划了萌趣游岛季的活动，聚焦亲子家庭客群，设置萌宠互动、亲子游乐、艺术创作等多元内容，充分释放儿童消费市场活力。端午期间，我们推出了端午国风游园会，融合传统民俗体验。

0: 沉浸式 NPC 国风场景打卡，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感。这个暑假我们打造的小岛消夏季更是带来了民谣演唱、露天电影、免费露营等丰富的夏日限定体验，收获了大量游客的好评。
1: 你像说到咱们这个有这么多的活动，包括它在不同的节假日有不同节假日的限定活动啊，其实就在刚刚过去的咱们这个八月中旬，我们之前也了解到这个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也是在咱们这个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的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上举办的啊。那现场呢也是有这个30多支车队、130多名这个国内外的赛车手去参赛。那同时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到咱们河北。你像这种这个体育加音乐这样的一个组合在咱们这个岛上还是挺特别的。
2: 没错。
1: 对，那曲总，那咱们这个未来啊，岛上还会不会有这些类似新的规划和项目呢？
0: 会有的。就接下来岛上的发展将从存量优化、增量拓展两个方向去推进。在现有业态上，我们将迭代升级淘气营亲子乐园，扩充游玩项目，丰富游玩体验。在全新的板块上，会谋划打造高端露营地、水上运动中心等等一批新的项目。当然，石家庄文旅投集团也会持续深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一方面持续吸引更多国家级、国际级赛事落地生态岛，放大场地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将积极引入音乐节等潮流文化活动，打造一批体验感强、群众喜爱的优质文旅产品，不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培育兼具城市底蕴与时代特质的文化 IP。
1: 那说了那么多好玩的啊，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们也是觉得哎，非常的向往，
2: 想去一下。
1: 对，那听众朋友们肯定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去的一个问题。你像我们这个京津冀的朋友们，从这个北京啊、天津啊或者是河北其他城市出发，来到咱们这个岛上方便吗？登陆哪几种途径和方式可以上岛呢？也请曲总跟咱们分别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京津冀三地游客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参加音乐节的话，交通出行可以说是非常便捷的，完全适配短途出游快速赴约的需求。游客可以优先选择高铁出行，北京天津乘坐高铁最快1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石家庄市区高铁站，然后出站后换乘室内地铁前往1号线会展中心站、2号线柳新庄站、百灵庄站，这三处接驳始发点，搭乘音乐节专属直达接驳专线，奔赴小岛，奔赴现场，全程高效省心。针对超级草莓音乐节活动的大客流场景，我们也专门升级了全套出行保障服务。刚刚提到的几处地铁站点就是本次开通的市区免费公交专线的始发位置，能够覆盖石家庄市区主要的轨道交通枢纽，本地乐迷乘坐地铁抵达对应站点后便可乘车直达现场。同时我们也配套设置了对应方向的返程接驳班次，专门保障夜间散场出行，缓解散场的交通压力。
2: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是最推荐大家的，因为呢也是很方便，而且呢也是我们倡导的这个绿色出行。但是呢肯定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我们还是比如说路途遥远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开车来到附近。所以说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是开车来的这些旅客朋友的话，我们周边停车是不是方便？我们周边有多少个停车场呢？
0: 在停车配套方面，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外围共设置有3座免费停车场，提供将近4000个停车位。对于自驾出行的游客和乐迷，可经由河北大道行驶至沿河堤路，停放在

0: 土和艺术生态岛云龙大桥西侧的官方免费停车场。乘坐网约车、出租车出行的游客可导航至森林和去那主题公园停车场。
1: 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停车场停放了自己的车辆，停好了之后啊，可能我们抵达音乐节的这个现场可能还需要再走一段的这个距离，像这一段距离是不是有往返的这个接驳车呢？
0: 有的，这块的话我们都安排了摆渡车的点位，就是可以免费乘坐接驳摆渡车直达音乐节现场，整套的停车接驳流程高效顺畅，也规避了停车拥堵，实现快速停车，便携离场，为京津冀的游客提供了舒适省心的出行体验。
1: 那可能有一些这个游客朋友啊，我们想在这儿多玩几天，那这个岛上比如说像餐饮住宿的配套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0: 可以的，岛上的业态齐全，承载力充足，完全可覆盖音乐节大客流的需求。音乐节期间，在场地内我们专门设置了美食补给区，涵盖正餐、简餐、小吃、饮品等多元的品类，兼顾大众口味与便捷需求，让大家听歌之余不再为吃饭发愁。针对音乐节这个户外演出就是昼夜狂欢的特点，我们也量身打造了多项的暖心服务，包括存包服务区，方便游客轻装观演，配备了充足的卫生用品、应急药品、雨衣、防晒物资等等的便民物料，应对多变的天气和突发的情况。同时针对秋日夜间气温偏低，我们还会免费提供一些姜糖水等暖心的补给，为乐迷保暖驱寒。现场还配备专业的安保医护人员和志愿服务团队，全方位保障大家的游玩观演体验。同时的话，我们石家庄文旅投集团也准备了宠粉的大礼包，给乐迷一定的惊喜，让每一位来自京津冀的游客都能安心舒心的玩转石家庄的音乐盛宴。
1: 好的，我们可以说是从全方位的来保障大家了，从安全方面，从大家能够玩得嗨玩得爽这几方面吧，其实我们都能够去保证到大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全部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曲总您再来给咱们想要来石家庄感受 Rock Hometown 石家庄音乐名片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一些实用的一些小建议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最佳的一些游玩的路线啊，还有必打卡的点啊，还有就是上岛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给到大家。
0: 非常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走进 Rock Hometown 遇见石家庄。石家庄这座城市兼具厚重的千年文脉与热烈的摇滚活力，古今共生，动静相宜，特别适合大家短途休闲沉浸式的出游。那么来到石家庄一定要打卡知音1953，这里是石家庄新进的网红工业文旅地标，由老棉纺厂区改造而成，也是 Rock Hometown 摇滚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老旧工业建筑焕发新生，常年有乐队演出，潮流市集、青年潮流活动轮番上演。在这儿可以近距离地触摸石家庄的摇滚基因，感受鲜活热烈的城市青春活力。然而紧接着也可以去打卡百年地标正泰饭店，这座承载石家庄近代城市记忆的历史建筑今年也成功获评黑珍珠一钻餐厅，实现了河北黑珍珠餐厅零的突破。大家可以沉浸式品读百年老城的岁月变迁，感受石家庄的人文烟火与精致质感。在市区游玩结束后，可以驱车前往正定古城，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留存着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千年古韵，建议白天漫游古城细读古建， 沉浸式感受，流传千年的东方建筑艺术与深厚文脉。傍晚登临南城门，俯瞰满城灯火，体验正定古城独有的静谧与烟火气度。当然紧邻正定古城，大家不要错过塔园庄香雨集，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短途休闲，是个宝藏街区。这里啊，融合了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主题茶饮和网红打卡场景，更有沉浸式的 NPC 闯关、实景演绎等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体验感十足。白天逛遍正定千年古迹，傍晚漫步香雨集街巷，解锁逛吃游玩轻松休闲的治愈时光。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咱们今天两位嘉宾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小时的分享。的确，近年来呢，咱们石家庄啊，其实是荣获了几项荣誉啊，比如说中国国际旅游影响力跃升十五城，还有南柯北游十大目的地等等啊一系列的荣誉。其实这些荣誉呢，也是充分体现了咱们石家庄文旅消费的蓬勃活力。
2: 你像我们石家庄这张 Rock Hong Kong 的音乐城市名片啊，既有大型音乐节的那种激情澎湃，同时呢也有在这个工业园区的一些公益化的一些演出，同时呢也有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像这样自然和艺术交融的一个好去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在九月份来到咱们石家庄去听一场音乐节，在我们的石家庄城市里面去转一转，走进石家庄，了解石家庄，爱上石家庄。
1: 哎，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那么下期节目你们想看看石家庄哪里的美景呢？欢迎大家通过石家庄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投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在石家庄的滹沱河上藏着一座岛，这个九月份呢，整个岛要为音乐开场。今天呢，我先替大家上岛看一看这座岛上到底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走着。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把生态、运动、亲子装进了滹沱河的水中央，自然景观加上艺术体验，主打一个短途、轻量、高品质的微度假。9月25号到27号，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石家庄，3天36组艺人，摇滚、说唱、流行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但这可不只是音乐节的场地，平时来同样能玩一整天。带小朋友的可以冲淘气营亲子乐园，带好多鱼亲水园捞鱼摸虾，孩子根本不想走。喜欢速度感的去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开一圈卡丁车，油门一踩，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玩累了，岛上还有主题民宿、度假酒店可以住。京津冀的朋友们自驾直接导航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岛上有大型停车场，不想开车的市区145路公交车可以直达。来到这座岛上，既能看风景，又能感受到音乐的热情和活力。这个九月份，咱们岛上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线路口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兴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到20公里。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还要加一个周末快乐，尤其是明天有特别欢乐的草坪帐篷音乐
2: 会，
1: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报名成功了？昨天晚上的时候看到就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聊当中说啊，这么快票购完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买呢。
2: 后来呢，后来回复说好像还有点余票哈。
1: 大家可以在留言处回复一下音乐会这几个字啊，看看有没有重新放票，如果说能购买大家就抓紧时间，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等待下一场吧。这个购票的费用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1块钱。
2: 是，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朋友们只要您买了就赚到了。
1: 没错，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提醒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5和0，今天是周五了，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2: 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也要注意避让行驶。
1: 刚刚也看到了七七来给我们留言说下班快乐，票已准备好了，拖家带口明儿个去啊。
2: 明儿见朋友。
1: 明天见，文龙会去到现场啊，雅婷得在单位值班。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行车安全之余来给我们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萌萌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了。
4: 现在已经是周五下班的路上了，应该是一周当中最佳轻松、最佳愉快的时候，
5: 最惬意的时光。
4: 没错，大家除了明天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帐篷草坪音乐会之外呢，其余的时间在周末时光，比如说可以去商场吃个美食啊，对吧？网上购购物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5: 是，像咱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呢，都知道这个货比三家，对吧？像这个淘宝呀、京东呀，还有很多很多的 APP， 对吧？我们就是来回切换，比比价格，看看哪儿领的这个券更大呀，看看这个评价哪儿更好呀，才会去下单。其实呢，很多时候看病也是一样。对吧，同一个症状呢，不同的医生给的建议可能也就不一样，
4: 就突出一个货比三家。所以很多人比如说遇到一些身体问题的时候，宁愿多跑几家医院来看一看，多挂几个号才心安。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也是参加了一个会议哈，是香都区中心医院启动的一个新项目 DUCG 智能平台，智能医疗平台正式落地。这是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 AI 全科医生辅助系统，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给基层的医生配了一个永不疲倦、随叫随到的这样的一个大脑专家，可以这么来理解。
5: 确实特别的厉害啊，这医生呢输入患者的症状，这系统呢就能够辅助诊断超过2000种疾病，朋友们，而且综合正确率超过95%。现在呢已经在全国服务近300万的患者，这说白了，基层医生呢有了这个 AI 的专家大脑，咱们就相当于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4: 昨天在现场看到 APP 包括这个 PPT 演示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我现在觉得包括医疗团队，包括基层的都已经做到这么高端了吗？
5: 为基层减负了，
4: 而且觉得这个软件着实让医生在看病

0: 应的时候呢，无论是效率方面呢，还是准确率方面，都提升了不少。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包括手机上也有很多常用的 APP， 对吧？社交的、购物的、导航的、听歌的、点外卖的，可能每天都在用。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聊一个非常应景的互动话题：你的手机里哪个 APP 运用的最多呢？可能这个医生有他专用的一些软件，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无论是这个购物软件、社交软件，还是导航啊、外卖、短视频等等，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需求。
1: 哎，对对对，其实最近呢，我就在用一个 APP， 它这个叫做蚂蚁阿福，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软件。
0: 提醒你要健康的是吧？
1: 对，就是一个。我之前的时候领了一个这个蚂蚁阿福他发送过来的一个发过来一个秤嘛，对吧，健康秤，然后呢你上秤之后呢会显示你所有的健康的一些，比如说你的我们平常的体脂率呀，对吧，还有我们的体重呀啊等等，好多好多方方面面，就是你上站上去之后呢，连上蓝牙，直接通过 APP 它能够智能的给你去进行测评啊。
0: 嗯，我倒是买的这个秤自带的这个功能，下这个相应的软件就可以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专属用的最多的 APP， 包括我们这个听众之前分享的哈，乐风每天跳绳，动辄跳个5000个、10000个的，人家也有自己监测的 APP。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你来说使用率最高的 APP 是什么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也在跟我们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黄色圆圈今天下班挺早的啊。来看一下小云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是我们车友会群聊的。

0: 当中那位朋友啊，他说到了手机里边哪个 APP 用的比较多，那就是微信。
1: 微信
0: 还真是
1: 通话，
0: 每天微信打开多少遍，真的数不清了。
1: 你知道我这两天看到一个特别感触的文案，就是有人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发了一个大概是90年代用的一些通信工具，比如说 MP3 呐、啊，比如说是这种翻盖的手机啊，还不是彩屏的这种，你知道吧？就最基础的。然后配文是。科技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该停下了，哎，我想着那怎么能够用啊，对吧？结果这个评论区有一句话说的我还特别有感触，就有一个人给他评论说，以前 QQ 响起的时候心里是万分期待，因为你想知道谁跟你说话了，又有的聊了，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听到微信响起第一反应是头大，是谁来找我了，是不是又有工作呀，是不是又要应付的人情世故啊等等。
0: 嘿，你还真别说，
1: 对吧，
0: 真的有这种感觉。
1: 我小的时候那个 QQ 一响，他心里特开心。
0: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把手机呢会设置成静音模式啊。
1: 你看，对，
0: 什么都别想。
1: 刚刚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心声。你还记得吗？以前的时候我们挂 QQ， 那时候谁会调静音啊？
0: 那时候就是
1: 巴不得听到他噔噔的声音，对吧？
0: 那时候我也会调，我会调成 Q 我吧。
1: 啊，对呀、啊，然后呢，家长不让你上网，你还要背着家长偷偷的上网、就是为了跟朋友之间多说一个话。但现在这微信真的是，像我真的是典型的，因为我们上直播的话，手机都是要调静音的，对吧？等我下了直播之后回到家，可能我吃完饭都收拾好了，那时候就接近于8点多9点了，我才去拿手机，才意识到哦，我已经有2个小时没有看手机了，并且这个静音也是没有调回来的状态。
0: 但是自从我妈跟我说，我给你打了电话，我给我打电话就是你的手机老是通着不接，那就把你手机砸了吧，别用了，就是是不是？你直接就别使了。
1: 嗯，
0: 我说不行。后来打那之后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是7点钟，只要我们一下直播，我立马把手机把那个静音调成我们正常的模式、啊，
1: 生怕手机被砸了。
0: 对，生怕我妈把我的手机给我摔了。
1: 看到了 KYLE 给我们留言说了，作为一个老师，使用率最高的 APP 是学习通，因为每次上课呢都需要这个软件来进行学生们的签到啊，发布课堂活动，还有选学生回答问题。哦，真的已经这么先进了吗？就选学生回答问题，不是谁举手谁来就可以了？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啊。
0: 哇，这个学习通这么强大吗？这个功能，以前的时候不是还有一个钉钉软件吗？对吧？现在有学习通了。
1: 还说到了说留作业、批改作业以及软件里可以跟学生来进行这个答疑交流，像寒暑假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APP 是 B 站，就是哔哩哔哩，对吧？每天都会在上面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剧集解说，也算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了，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0: 是，这位朋友这个工作跟生活平衡的非常好啊，就是一半是工作一半是生活。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平常的时候您打开手机点击量最多一次的 APP 是哪个？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八一大街沿线，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

0: 方向通行压力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目前西向东可以正常行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以及呢来包括到香都路和全北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首经路目前呢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以及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目前还可以正常通行。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哎，朋友们下班了吗？可以给我们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这个周末是怎么计划的呢？或者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手机里的哪个 APP 用的是最多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了下班快乐啊！七七说了，说我肯定是微信，睁眼儿一睁眼就是先看微信，睡觉之前呢最后看的也是微信，感觉呢已经分不清是人在用微信还是微信在用人了。
0: 这点总结非常到位，
1: 这已经合二为一了。
0: 反正现在看到微信有留言对吧，第一个反应是焦虑，什么事儿找到了我。
1: 对，尤其是看到那俩字儿的时候，在吗？我直接就把那个，你知道我平常怎么做吗？
0: 自动屏蔽。
1: 不是，我直接就把这一划删除，就不要，就当我没有看到。
0: 哦，下次我就这么问你，我看是看你到底给我回吗？看到华华就说了，我反而用的最多是短视频，比微信要多。有的时候本来想刷5分钟，结果1个小时过去了。后来给自己定了规矩哈，就是设个闹钟，响了就关。但是闹钟响了之后，我也会说好的，再刷最后1分钟。
1: 华华一看就是平常工作没有那么忙，是不是？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在摸鱼儿？
0: 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虽然我们每天打开微信的次数是最多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提醒的情况下，你可能看那么两下也就关了这个软件了。但确实是像华华说的，如果你打开了短视频，那一刷那可能就半个小时起1个小时起，你要这么着算下来的话，这短视频的 APP 在一天当中用的是最多的，好像也说得过去。
1: 我跟你讲，这短视频 APP 用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抖音，对吧？现在大家都基本上，你什么时候看大家是低着头干嘛呢？就是在刷抖音呢。
0: 我有的时候会被这个小短剧硬控一下。看到了，圆圈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用的最多呢就是音乐比较多一点，因为上下班的路上啊，包括呀，他还说了工作摸鱼的时候，把你名都念出来了，行吗？圆圈，
1: 工作的时候啊，没有听到那俩字啊。
0: 工作摸鱼的时候，耳朵都是不离耳机的，然后一年下来，我的年度听歌报告大概能写满3页。
1: 年度报告写满3页呀，那真的听了不少啊，听得上千首歌曲了。
0: 你这说的也不属实啊，下班路上，你这不是听广播的吗？也没听歌。
1: 不是，看破不说破，还是好朋友。
0: 对啊，我喜欢这样的看破呀，因为是听我们的节目呢，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的手机里哪个 APP 用的最多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路来关注到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是压车。
1: 关注一下公园东路，目前和行州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车站南路，现在车站南路是在中兴大街和建设大街的中间的位置，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故里有长安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说用的最多的软件是钉钉啊，其次呢是企业微信，因为工作，还说到了休闲娱乐肯定是抖音和红果啦。
1: 哎，我要举个手，这文文还问我说，哎，这红果是啥呀？我说是短视频的软件啊。
2: 对，我平常不看短视频。
1: 或者是 AI 小短剧的软件，你知道为什么吗？
2: AI 小短剧，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看的比较多一点？
2: 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刷 AI 小短剧？
1: 我的天哪，你24小时不停歇呀！
2: 这个差不太多吧？
1: 你挣100万了没有啊？以后老板的工资都得由你来发了，就比老板还忙呢。然后其实说到了这个红果，我当时是为啥下呢？是因为我在抖音上是吧，被几个小短剧给吸引了。吸引之后呢，一开始就是让我解锁，必须要看广告。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下这个软件，我就要看广告。时间长了架不住他每一集都看呢，但是有的时候又特别硬控我，那怎么办？哎，干脆就把红果给下了，时不时的话还刷一个小短剧。我发现现在其实制作水准相对来说是越来越高了。
2: 是的，是的，开个玩笑啊，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西瓜短视频。再来看一下 Wi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说我用的最多的软件是微信啊，其次是小红书，小红书很适合我。
1: 哎，
2: 小红书里边我感觉垂类做得特别好。
1: 我如果我是看穿搭呀，或者是看做菜的教程呀，包括我是看一些这个旅行的一些建议呀等等，确实小红书搜的比较高。如果说做攻略这方面的话，我用小红书是其实是要多过于抖音的。
2: 是吗？就是小红书上攻略做得非常详细，然后的话我们用这个小红书呢它真的很靠谱，是不是？来看一下，其实可乐也来了，可乐下班快乐呀。说到最多的是微信吧，
1: 微信工作，微信沟通，微信一切，
2: 微信想，是不是？
1: 哎，
2: 来看一下素心曼雨君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一条路况信息啊，他说到了开元路由南向北，在开元寺已经等了一个红绿灯了，车特别多，还给我们发送过来堵两个红绿灯了。
1: 现在主要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压车幅度比较长，现在基本上是从卫生街的位置呢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黄园街。
2: 哎呦，确实不太好走啊。
1: 对，北向南方向现在整体来说还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会及时的把路况信息反馈给辖区警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及时道路通行情况。
2: 是，如果说还没有往这儿走的朋友呢，建议您提前来选择绕行，也可以。再来看一下清蒸螃蟹给我们发送过来，说明天周六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每到周五就莫名的开心。
1: 你看人总是在接近于幸福的时候会倍感幸福，
2: 会无比幸福。还说到了现在每天呢就是抖音啊，刷到有意思的漫剧就直接去红果搜，都是免费的。广告呢也就4秒钟，
1: 还能忍，
2: 还能忍。
1: 哎，为啥我在红果上一个广告都没有看到过呢？就它出现了我就直接给它划走了，就马上能划，但是基本上看个十几八集的才出现那么一点广告，但是那广告是不用等着什么321秒数的。
2: 你那个红果跟大家的红果是不太一样呀，
1: 我觉得剧集可能不太一样吧，可能设置的不一样，对吧？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看到清蒸螃蟹又来进行留言了。
2: 青春螃蟹说了，说工作用的最多的就是微信啊。
1: 嗯、
2: 以前呢，这手机内存满都是照片比较多，现在这手机内存满都是微信工作接收的文件多了。
1: 哎，其实说到这个软件啊，我特别需要有一个软件，它能够让我把我的所有照片进行分类，然后下载的时候呢，又能够保证原图直出。但是我就发现，手机上你说都留着吧，你去翻什么东西的时候特费劲，因为你动辄上千上万张照片，真的是不好找。
2: 不好找，我告诉你怎么找，你输一个关键词、关键字，它就出来了。
1: 怎么搜呢？比如说，我就普通的照片，我怎么搜呢？
2: 普通照片呀。
1: 啊，
2: 如果是
1: 你说的是什么呢？
2: 像发票类的，什么毕业证之类的，你就搜毕业。
1: 啊、不是，我就是普通的这种
2: 身份证、身份。
1: 我就嫌它那个乱嘛，不想存太多，所以我一般都是拿 QQ 空间来当做自己的相册分类。但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它画质有压缩，而且还挺明显的。一直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无法破解。大家有没有合适的一些 APP 的软件啊？比如说，可以让我把我的照片可以分门别类的上传好，完了后呢，画质还能保持清晰的，最好是不收费的那种。
2: 说的这个太好了，这个就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哎，那没准就有呢，大家能给我们提供一下呢，对吧？尤其是给我提供一下呢。
2: 我就想我的内存变大一点，别特别少的内存，
1: 没有那么好的事儿的。
2: 我换一个内存，
1: 扩内存吧。
2: 对，硬盘、
1: 啊，
2: 把硬盘去重新装一下。
1: 我们也看看大家会不会给我们多支好招啊，然后我们也及时的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
7: 妈
8: 晚
7: 上
8: 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7: 还看到我们上一时段的一位听众跟我们说到了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就是在开元路沿线由南向北方向，在开元寺附近已经等了好几个红绿灯时了哈，而且车特别多。刚刚也跟我们留言及时说到了，应该是三中放学呢，这已经是第5个红绿灯了，到现在还没有过去。我们也关注到了，现在开元北路沿线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呢，主要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但是现在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了。基本上开元路沿线现在是从团结大街一直到了七中附近，南北双向都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
8: 是的，可能是主要集中在邢台市第三中学放假哈，那大家的话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的话，现在守敬路目前呢和建设大街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的守敬路和新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7: 守敬路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到了五中的附近，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
8: 学校放假。
7: 对，应该是放学吧。
8: 放学，对，刚开学不能放
7: 假，所以可能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通行影响。大家在经过一些高中学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其实除了我们明天晚上会有草坪帐篷音乐会之外呢，到了本周日也就是9月6号还有挑战111畅行山水城2026不止骑环邢台自行车赛会举行。那届时呢也会进行比如说道路的采取分时啊分段的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提醒大家是分为体验组和进阶组的。像体验组的话全程40公里，然后进阶组的话全程100公里，也是会进行一些道路管制措施的。
8: 好，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如果说您在出入主城区的时候可以来绕行道路，来关注北侧的话可以经过龙岗大街来绕行，那南侧的话可以经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来绕行一下。
7: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及时的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手机里的 APP 哪个是使用率冠军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黄色圆圈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说听你们说到了香都区中心医院，离我们家还是挺近的，一般头疼脑热去这儿的还是比较多。
1: 香都区中心医院具体的位置，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像昨天的时候呢，我们雅婷老师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对吧？也是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 DUCG 啊，这个智能医疗平台正式落地了。
0: 这个还是非常有权威性的啊，是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 AI 全科医生辅助系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给基层的医生配了一个永远不知疲倦、可以随叫随到的专家大脑。而且呢，其实说白了，基层医生如果有了这个 AI 专家大脑之外呢，就是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了。
1: 对，就比如说把这个医生呢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这个系统呢就能够辅助诊断超过2000种的疾病，综合的正确率呢超过95%。现在呢已经在全国服务了近300万的患者。说白了，基层医生呢有了这个 AI 专家大脑，省事多了。
0: 没错，其实你看这个软件可以让医生在看病的时候，无论是效率啊还是准确率都提高了不少，对吧？
1: 没错。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像买东西一样货比三家了，来回去看了。就包括其实看病也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同一个症状，不同的医生可能给的建议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前有很多人愿意多跑几家医院呢，多挂几个号才安心，为了一个综合来判断一下。但你看现在的话，就基本上你看一个医生就相当于看了一整个这个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团队。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应景的互动话题，像医生有他们专属的 APP 或者是软件，我们普通人呢也有一些常用的 APP， 像我们听众跟我们分享到的，老师有人家专属的，对吧？听音乐有人家专属的，像也有我专属的，比如说购物的，
1: 对，还有这个看短视频的，对吧？红果。说到这儿呢，就想问一下大家吧，您平常的这个手机里边哪个 APP 用的是最多的？是购物软件呢，是社交软件呢，还是导航呢？对吧？有朋友一出门，我不知道这个道怎么走，就得开导航。还有点外卖的时候，是吧？我用哪个软件呀？是某团呢，还是饿了么呢？对吧？等等，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分享说一说吧。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手机里哪个 APP 用的最多？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了小树就说了，想不到吧，我是外卖软件，一天准得打开三四次，准得用三四次，每次打开的时间就更不确定了，比吃饭时间还准。这个后台应该已经记住我的口味了，推荐永远是那几家。
2: 我跟你讲，
1: 猜你喜欢，
2: 就是小树可能每天打开的不止那三四次，可能打开好多次。第一次呢打开以后，哎，我想吃这个呢，再过一会儿，哎，我换种，就换了这个想吃的东西了，就去选，然后再把它关了，然后再打开，啊，最终呢选到一个特别让自己能够胃口大开的食物。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吧。现在钢铁路目前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压车幅度比较长。另外呢依然是集中到了首经路沿线五中的附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上一时段稍微有一些好转。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开源路。目前呢依旧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呢现在来关注到在开源生活广场附近这边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这也是因为三中放学的一个原因啊。整体来说是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是大于北向南方向的。
2: 是的，
1: 其他的路口路段还有八一大街沿线在胜利小学门前目前呢也有一个轻微的压车情况，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也跟我们分享到了一首歌，说朋友这两天就要结婚了，想听一首金玉良缘。
2: 哎呀，这首歌真的太应景了。提前祝您朋友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吧。来看一下星号彻夜旺仔给我们发送过来点歌偏爱，
1: 偏爱
2: 加入到我们歌单当中了。还说到了这个戏精是吧，这是啊，戏精配音PIA 啪戏哇，语音聊天交友软件。看来这位朋友是喜欢配音的哈，
1: 而且说的这个有点独门呢，可能很多朋友乍一听，哎，这是什么软件
2: 是
1: 吧。
2: 那你玩配音秀吗？我们可以切磋切磋。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3: 看到贝贝给我们留言说，看导航眼科医院附近是红色的堵车了吗？目前在向东路沿线呢，现在是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的啊。包括大家有没有途经这儿的，给我们来一个双保险，是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哈、啊？基本上向东路沿线现在可以一路畅通。
4: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依旧是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啊，这边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以及呢，包括现在的首静南路，目前呢和建设大街主要是集中在邢台五中附近，南向北包括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这边主要是因为孩子要放学哈，大家都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3: 对，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因为压车幅度确实特别密集，还是特别长。另外，平行路段的钢铁路也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尤其是南向北方向从建设大街一直压车到了新兴大街，这一路段也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其他的路口路段较上一时段是有了明显的好转，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大家常用的 APP 软件是什么呢？
4: 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来了，下班快乐哈。说到 Hello Hello， 我又回归了，
3: 想到那个经典的小品台词，我想死你了。
4: 对，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说到我现在打开的应用呢，最多的娱乐就是抖音啊。现在除了工作 APP 之外呢，还有一个 AI 的应用，一个是 Tree Work 啊，一个是 Work Buddy 啊。现在这个 AI 呢，其实太强大了，想要弄什么，它就基本上弄个差不多。还真是，我们深有体会啊。
3: 指令说的够详细是吧，他就能朝你的方向来不断的调整、啊、
4: 对对对，包括他做图呀、哎、呀做视频呀，真的特别厉害。
3: 所以说把 AI 如果运用好的话，我们做很多事真的事半功倍。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您用的这个会不会像我们刚说到的人间指南编辑部这位朋友一样，人用的就比较高端一点呢，或者是跟自己的学术学业或者是工作相关的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4: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
3: 可乐也说到了，他用的最多的是导航，这个出门避开，不然就成了迷路专业户了。有一次导航说呢，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我心里想，你说的对，我确实没有别的选择。而且说到这个导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特别依赖，为啥呢？因为一是首先自己不用操心了，对吧？指示往哪儿走就跟着往哪儿走。还有一种情况呢，就确实对路不是很熟悉，对路不是很敏感。你像我，对于因为我们是交通台的嘛，朋友都知道，跟大家提供道路通行情况啊等等，我们就经常会说哪个路哪个路堵了。所以我在跟我朋友沟通位置的时候，我都会说在哪个路跟哪个路的交叉口，再往东或者再往南多少米。

0: 记录、买菜清单，还有孩子的事儿、家里的事儿全写里边，还说到了这个手机丢了可以，备忘录不能丢，它是我的第二大脑。
1: 哎，还真是，这备忘录又出现了，目前是唯一一次出现备忘录的哈。每天也会用，随手记的时候也会用，但是真的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率其实也挺高的。
0: 对对对，其实蛮重要的。
1: 而且这个如果说备忘录利用好的话，它其实也能实现很多功能。我不知道，我也是最近刚知道的啊。就我们家那位，他会拿备忘录是什么呢？他存一些扫描件
0: 啊。对，扫描件是可以
1: 的。我都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啊、我不知道啊，我是这两天刚知道的呀，因为前两天咱们不是提供相关的信息吗？
0: 哦哦，
1: 人家一翻全有了，我得回家控制控制拍照去。我
0: 是前两年知道的，也一直在用啊。
1: 哎，前两年跟前两天也差不多。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情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手机里哪个 APP 用的最多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段呢也看到了我们车友群当中山夫水患提供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东华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南侧自南向北方向的左转车道处呢，一辆货车逆向装了中间护栏，导致大概三辆车出现了损伤，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选择变道，所以大家途经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到了比如说五中附近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当然现在在开源路沿线目前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在三中附近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 APP 哈，大家日常使用的哪个更多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山夫水患，继续说到了每天有三个 APP， 是花城农夫，还有有量，以及微购相册。这个也是大家听起来可能偏陌生一点的，具体什么作用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听众继续分享聊一聊啊。刚刚呢也看到了很多听众继续留言，大鹏就说到了，我刷的最多还是朋友圈，所以微信用的比较多，这上班刷，下班刷，睡前刷，不刷呢总感觉错过点什么，虽然刷完了之后什么也没记住，但是那个红点不点掉很难受啊，这是不是就是俗称的强迫症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0，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柠檬说，我的是某宝，这不买呢也想看看，刷刷首页，然后逛逛收藏夹，加一注一些这个购物车，对吧？然后关掉下单的永远是那些今晚不买就睡不着的东西。有的时候还真是，这个券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对吧？我们不买的话，明天可能它涨价了，或者是买的不合适了啊，有点让自己心里面不太舒服哈，就有点睡不着，是吧？买不了就睡不着。来看一下大飞还说到了，我的是运动记录的 APP， 这每天走了多少步，爬了几层楼都得记着。虽然说经常呢是为了看数据而不是为了运动，但至少数据看着好看，这数据好看了就等于动了，也行吧。啊，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的分享啊，分享了你们的 APP 使用冠军。这手机里那天，就是我们天天去打开的这个 APP， 对吧？早已经不是工具，它记录着我们的习惯和节奏。哪个 APP 用的最多呀？那说明不了什么，它确实告诉我们你每天的时间呢都去哪儿了。今天是9月4号，周五，明天就是周末了。那今天晚上的话，就打开手机可以看一看你的屏幕使用时间统计里边哪个 APP 排名第一。也许呢，你会惊讶，原来自己呢把时间花在了这儿。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和聆听。那今天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的市区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钢铁路和官儿西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的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有所缓解。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文龙，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去一个写字楼里面交材料，哎，我当时就路过了一个房间，我就听到一个老板好像是啊，他在给员工开会，声音特别大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哈，你们就得让他摸他才开心，知道吧？你们得把服务做好。”谁花钱是来看你们的脸色的？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干这一行呢，提供就是一个情感上的服务。你看，要是我倒闭了，我还能找个班上，你们呢？你们就只能流浪，自己找老鼠吃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他说让他摸他才开心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冲进去，我说这什么职业，这是一看里面是一个猫咖社。里面他在给猫猫开会。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全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肖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爸说，我说爸呀，今年过年呢我坐飞机回来，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航班信息发给你，你到时候来接我哈爸。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花式的花掉我的吗？他这么说的，他说那航班信息不用发了，就是你到时候啊，你就靠窗座那个位置，我就远远的看，我看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朝那边倾斜，我就知道你坐的是哪趟。凯特留言说：龙哥，去年呢我就被车撞了，那哥们儿喝酒了非要找我私了，赔了我8000。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啊，就是拿这个钱给我媳妇儿买件新衣服。在小区门口我就等他下楼，无聊呢我就拿了其中的钱，我去买了100块钱的福彩刮刮乐，结果龙哥好巧不巧中了50万。中了50万之后，税后我得到40万，结果过马路我一个不小心又崴脚了，旁边一开路虎的大哥以为是他把我撞了，我说不是他不是他，然后他说非说是他是他，加了联系方式之后直接又转了我15万，让我好好养一养。龙哥，就从那天开始我坚信一句话，对老婆越好越容易发财。我只想问一句，哥们儿，你确定你没在做梦？就是有身价65万的人这么喜欢听我的节目？有没有想过那个给我节目打打赏啥的？好，晶晶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坐公交车上来一个人啊，他刷卡刷了很久一直都刷不成功，当时啊那场景特别的尴尬，整个车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于是我当时就给他投了20块钱进去，然后呢好心的跟他说，这样吧你给我转19，结果我收到了19。整个车上的人都在看着我，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碎碎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往地上吐了一口血，自我们上次交手以来你变得更强了。这时候牙医说，算我求你了，前面有个痰盂你吐准点行吧。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边毅力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跟朋友逛街，他非得跟我说要玩一个信任的游戏，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呢他领着我走路，坚持了好久啊，一直是顺利上了地铁，地铁上的人又非常多特别挤，不过呢我这朋友还是扶着我坐下了，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耳语了，我跟你说哈，现在哈千万别睁眼哈，千万别睁眼，这个位置哈是别人让给你的。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财神爷小宝贝儿留言说：龙哥，去年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提醒我说，当年的那个失业金的申报方式改了，对话如下，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了，那个你好啊，今年申报方式改了哈，你要注意哦，要记得是晚上报哦，晚上报哦。然后我说好的呀，那谢谢提醒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是晚上报白天不能报吗？然后对话呢停止了。

三秒当中之后，工作人员说：“我说的是晚上，晚上的晚，互联网的晚，你在晚上就可以报。听懂了。”国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个摩的司机超载了。”原本只能坐俩人的车，人家车上放了六个人，摩的呀，结果交警看见了，在路边马上向他挥手，示意你现在马上给我弄下来。只听见那个司机哈对交警大喊：“那个不好意思啊，坐不下了，坐不下了，我们得赶紧走了。”下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哎呀，还真不好意思啊，当时那个考试划重点的时候，老师说了，这个不是重点，不会考，所以我没看。这病呢，我看不了，我们科的师兄弟估计也看不了。”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 CK Jeans Tommy。

0: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小松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一直都没过上好日子呀？我就知道我没过上好日子这件事大家都看出来了。你知道我为啥没过上好日子吗？因为啊，老人就说了，好日子在后头，但人要往前看。所以我永远我都看不着好日子。正有留言说，龙哥啊，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总结过，就是你为什么不开心？这世界上哪有啥不开心呢？只是钱不够花罢了。其实这辈子你算一算，你也没花多少钱，只是因为你钱少，所以显得花得多。VVU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打开论文是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哈，但凡评职称要写论文，我一打开论文，你知道啥感觉吗？妈呀，这地面也变干净了，房间也变整洁了，淘宝又多了一个正在发货的商品。我一打开论文，感觉哇，周围的世界都是我没见过的。兔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面试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当年那些找工作的迷茫期，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当时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那是 HR 面试我。等我面试了十次之后，就是我面试 HR。等我面试了二十次，哎，这一家的面试官水平不咋样啊。下个留言，彭先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与众不同的？我发现我二十岁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啊，人家二十岁在路上，在变美，在挣钱，我的二十岁在大理大叫发疯，拿个巨大的袋子然后套在自己的头上乱跑，然后拿那个纸袋子下那个土豆大声喊，我是神经病。你敢想，大龙曾经是这样的疯狂。停疑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闺蜜之间的感情能够做到那么的深厚？你没有发现吗？你闺蜜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感情？就是一般一个男孩伤害了她，然后她负责伤害她的闺蜜。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ar Later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让孩子没有痛苦的选择跟我分房睡？我跟你说我爸妈的经验，我跟你参考。

0: 头一下啊，反正当年这个分房睡的事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就在我大概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我爸晚上让我背古诗，他读一句我读一句，然后让我背，有时候背着背着我就睡着了，知道吧？然后第二天呢早上他送我上学的路上，他要检查我，你背的怎么样了。你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这种感觉，我说我就抗拒背古诗，你知道吗？我就非常抗拒，因为我一想到我躺到那个床上他又开始让我背古诗，我就说这样爸，我想自己睡吧。就这样我非常无痛苦的跟他们分开睡了。海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单位怎么看出谁是最爱工作的？如果在一个单位里啊，我跟你讲，不干活的人喜欢开会，因为干活的就是他们的开会，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干活的人呢一般不喜欢开会，为啥呢？因为开会开完之后才能开始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于心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朋友之间最大方的那个就是最穷的那个。所以我跟你说，但凡是出去啊，就是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大方，不能跟他做朋友，请帮他省点钱吧。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大龙就是这种穷大方的朋友，所以我尽量别带我出去，因为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LZ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哪些人生道理你觉得很有道理？提醒大家啊，大家在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警告过，陌生人主动给的东西不要吃，因为可能会下药，对吧？但是啊，你可以找主动找陌生人要吃的，因为他还没来得及下药。所以朋友们，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少买一点游戏，存下来的钱就可以多买一点游戏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采纳。所以一般在办公室里面，我看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别人要给我，我是不吃的，但是我会主动，哎，给我尝尝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恋爱脑吗？三句话就能证明我是恋爱脑。理智告诉我大龙已经不可能了，尊严告诉我大龙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经验告诉我大龙你这样下去没结果的，但是我自己，要不然我想再试试。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啊，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短剧。我让你看啊，这个刘晓庆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叫做《锦绣安然》的短剧，在里面她再次演了少女。哇，大家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有没有违和感呢？反正大家看完之后再说吧。就是大家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短剧，回复短剧。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刘晓庆最近演了一部这个短剧，叫做《锦绣安然》，她在中间再次扮演了一个少女的角色，与小30岁的男演员有吻戏，备受关注。那同剧的男配角顾延修竟然点赞了网友的一句调侃，网友是这么调侃的：跟刘晓庆搭戏那是工伤啊，引发了公众对其职业素养的质疑，同时也折射出了行业对高龄女演员的争议性审判。据悉啊，这个网友点赞的与刘晓庆搭戏是工伤的演员顾延修，他并不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也与刘晓庆没有吻戏。看完了之后，我想起了

哎，大家看看啊，这个短剧真的还有当年的风范哈！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短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真的想说一句哈，你这个配角男演员，你想干嘛呀？居然点赞跟刘晓庆搭戏是工伤这种话，跟前辈合作不感恩就算了，还躲在屏幕后面，还在那笑得阴阳怪气的，那吃相有点太难看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一个演员你不能一点职业操守没有，当然情商不能更是负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波操作真的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留下笑柄罢了，做人还是谦卑一点。但是我真想说一句啊，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吧，人家庆乃才是内娱当中的真顶流啊，一把年纪依旧拼事业，掌控主动权，小鲜肉大戏，而且甜宠剧高光戏份，想要的人生自己说了算，不被年龄绑架，不被标签定义，敢爱敢追敢追梦，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所以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各位中年朋友们，正在看大龙、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回复一下短剧，看看人家这中年少女庆奶的模样。好，当然女人爱美啊，有的时候还存在一点点的风险。怎么回事呢？这湖南一个女子啊，心跳骤停，因为美甲阻碍了抢救，这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记者从湖南人民医院得知啊，这个近日28岁的湖南女子丽丽是个化名啊，突然就突发了心肌炎，命悬一线。这医生抢救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阻碍，丽丽十个指头做了长款美甲，那么只卖氧仪无法探索到他的真实血氧数值，仪器没有办法工作。于是呢，这个医生赶紧就联系了专业的美甲师啊，帮这个丽丽去去除这个美甲。医护人员啊，就迅速重新测了他的这个血氧指标，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多数的这个团队全力救治之后，丽丽的生命体重回归平稳。那么医生也提醒啊，精致的美甲不仅可能阻碍只卖血氧含量的这个相应的指标的操作，还可能因为比如说指甲啊在打磨或者是使用不合格的美甲产品，对指甲本身造成损害，引起皮肤方面的感染，这些都是容易忽略的细节，可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健康。所以医生建议啊，选择那些简约的轻薄的美甲款式，选择一些正规的美甲机构，保证品质质量都从源头抓起，降低健康风险。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就医的时候，赶紧让这些指甲赶紧卸下来，为自己清扫负担，也为医生扫平障碍。

0: 哎，当然啊，这个我也就专门又看了一下啊，各位姑娘们也不用太害怕啊，因为根据临床情况实施抢救过程当中，其实晚几秒拿到那个准确的血氧数字也没关系，而且呢还有耳垂啊，还有指端呢可以去检测，所以那些后美甲操作确实是个小插曲，当然不能上升为对生命不负责的这样的伦理的讨论。当然逻辑不同啊，你看比如说如果女士哈，她可能要戴一些这个胸罩，对吧？对，那可能会有损这个心肺复苏两秒，那么男性呢，如果你这个留胡子的话，是不是那会导致这个。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6: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

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你这连鞋都没有，照点鞋就一条喽。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

0: 要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他真的很冤。如果他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的金镶玉。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他，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光飞舞》。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1000年我500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嗯，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她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94年转眼到94年，她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她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制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window.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声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这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Quizás, Quizás 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 Wait for me 等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神怎么那么疯狂，女神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神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冥想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真的不适合唱歌，但是她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首先她的演技自不用多说，而后就是她有梦想就敢去追，哪怕受到了打击，最终她其实是做过挣扎，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家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评论给记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善良

点，鼓励那些心中有梦想的人，或许他一直在坚持，那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他自己的创作。我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梁欢他是这么说，他说在电影的世界里面，他把张曼玉这个名字写成了女神，所以在唱歌的世界里，即便荒腔走板，他还可以再有20次机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他。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张曼玉的吐槽并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大家开始反思，在音乐节市场日渐火爆的当下，歌手们的唱功究竟如何。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曼玉自己的音乐创作 Look in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睡前悄悄话。
1: 哎，似乎好久没有分享这一周我记在笔记本上的句子了。那么今晚我把这写下来的15句话慢慢的读给大家听，说透人性值得细品的句子，希望对你有帮助。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希望您听完帮我划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看清人性，不是为了失望，而是为了清醒。看透人心，不是为了冷漠，而是为了慈悲。当你不再对任何人抱有过高的期待，所有的善意都成了惊喜。别用自己的嘴干扰别人的生活，别用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人生。这世上多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你赢了，别人说你运气好；你输了，别人说你能力差。所以别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他们只是想找个理由解释你的结果。别试图改变任何人，成年人的世界只有筛选没有教育，只有选择没有改变。真心，别轻易试探，也别轻易交付。你帮人十次，一次没帮，就成了仇人；你拒绝人十次，一次帮了，变成了恩人。人性就是这么奇怪，但又这么真实。千万别在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错东西；千万别在孤独的时候选择朋友，你会看错人。人设这东西立得越高摔得越惨，所以聪明人都学会了藏拙。越亲近的人越容易互相伤害，因为知道对方的软肋在哪里，下手才最准。别抱怨别人势利，在他们眼里是你没有实力。别把秘密告诉风，风会传遍整个森林；也别把心事随便倒，倒出来的都是泪，被人当笑话看的是你。你对别人十分好，不如对别人有用。人性的真理就是，你的价值决定了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人都喜欢被夸，哪怕知道是假的；人都讨厌被批，哪怕知道是真的。真话往往伤人，假话往往入心。大多数人都希望你过得好，但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你可以幸福，但是不能炫耀；你可以优秀，但是不能超越。人性最难看透的地方在于，嘴上说的，心里想的。

手上做的往往是三件事。当你不再对任何人抱有过高期待，所有的善意都成了惊喜。希望今晚短短的15句话对你有帮助，慢慢的听完早点睡。我是大龙，愿我的声音能让你听到向上的能量。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我是大龙，愿各位晚安好梦。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今晚有多少人是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开始了大家日常的生活？你还在坚持听到我吗？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找到大龙。是的，我总能在这里等到大家。当然我更希望此刻你愿意选择我的声音，是因为我真正的能够陪伴大家。感谢你，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这个声音，我都希望他在某一个时刻能够给予你力量。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做好自己，别费力。

以解释。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事物原本就是有正确的一面，事物原本就有应该被认可的一面。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正确的一面，也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应该认可的一面。人人都有自尊，人人都有苦衷，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法以及活法。理念不同，做法不同，活法就不同。没必要去改变别人，做好自己就可以，不必费力解释。俗话说，人有三六九等，木分花离紫檀。在什么位置就做好自己的本分。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事，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老天的事儿。有人偏偏做不好自己的事儿，却喜欢指责别人的事儿，整天想着干涉老天的事儿。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懂你的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不需要解释，留点时间给自己，因着心之所向，为自己而活。做好自己，不变应万变。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物物呢，第一个物是动词，意思是立足于现实，驾驭外物。物与物意思是超越现实，不被外物左右。对任何人来说，活着的心态最为重要。心态就算不能决定你的一生，至少可以影响你的一生。生活中的幸福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感受到的。以不变应万变，做好自己，一切便是最好的安排。不管生活中的别扭有多少，生活还得继续。拥有良好的心态，你就会享受自己，从而达到做人的闲适之境界。人生来即富足，后因世事变迁而失去，做好自己，守住初心，就可以重返自由。不必浪迹天涯，不必受尽万难，只要是真人，就可以见真山，看真水。庄子说，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所谓环中，就是连环的中心。世界就像一个连环套，无穷无尽的变幻让人眼花缭乱。这个世界看似有序，实则无序。如果硬要给出一个中心点，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做好自己，才能应付无穷无尽的事。如果一个人伟大的不得了，就把自己交出去，很快就会迷失在各种力量的争斗当中，直至消失。如果夸父当初追的不是太阳，而是去追一只野兔，那么以他的身手完全可以轻松追到，大吃一顿多美。正因为不变应万变，我们才能在有限里品味无限，在短暂中活出永恒。因为一切的认知都需要一点，一个凝固成的镜子，才能映照出无穷无尽的精彩画面。做好自己是一种才华。庄子讲过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用游刃有余来形容庖丁的才华。他可以迅速把一头牛分解成皮归皮、骨归骨、肉归肉、筋归筋，而一把刀用了19年仍然像新的一样。庖丁解牛的过程虽然迅速，但是在解牛前需要慢慢凝视自己的精神。人们通常以为游刃有余是巧，是圆滑，是聪明，其实刚好相反，它是很大气的，它重缓慢笨拙，所以有效，所谓重剑无锋。在繁华而又复杂的社会，年轻的我们很容易迷失自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摸不清自己的未来。因为看不清而迷茫，因为迷茫而慌乱，因为慌乱而无知，因为无知而一错再错。但是最后终要静下心来，不断的积累完善自己，使自己强大，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当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慢慢走反而比较快。所以在这个纸醉金迷的时代，
能做好自己就是一种才华。有故事的人不用刻意媚俗，他们踏踏实实走过的路，吃过的苦，已经自然而然地渗进言行举止里。这样的人不用去抚救他人的喜好和口味，将自己做到极致便自带光芒。怎么才能游刃有余？庄子说，住焉而不满，濯焉而不竭，这样就可以永远游刃有余。住焉而不满指的就是永远住不满，濯焉而不竭就是永远取不完。大海就是这样，既住不满又用不完。俗话说海水不可斗量，就是这么个意思。海啸的时候海水涌出海岸自然是游刃有余的，因为它的力量太大，一切阻碍在它的面前荡然无存。我们做好自己，做到大海的境界，当然就可以游刃有余了。万物本无聊，被我们的才华镀上了一层色彩，就立刻有了意义。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话，当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慢慢走反而比较快。将自己做到极致便会自带光芒。好了，开始工作的你，祝你一切顺利，做好自己不解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此刻在听到我的你，晚安，好梦。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

0: 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